0: 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3: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在北向南距离义乌互通大概500米左右的位置是出现了排队缓行，后方车辆请小心减速了。
0: 然后那个田坝也在说，二环高架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了。二环高架那个，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到底那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啊？感谢你们提醒，路上实时路况第一时间发到荣美直播间。那么刚刚前面朋友提醒的是二环高架有事故。豆豆也来了，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虽然消息我们都收到了。然后收到一个路况，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提醒啊，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近期的绍珠高速它有重要施工安排，多个进出口会临时的关闭，所以我们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看一下，避免跑空耽误行程。
3: 最新的通知啊，因为绍珠高速啊需要养护施工，从今日开始部分主线和匝道就要封闭施工了。那么具体的时间啊、封闭点位以及绕行办法来给大家一说清楚、啊、
0: 对，首先呢是今天从早上的5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绍珠高速往诸暨方向的绍兴南沪通出口匝道要封闭，同时呢通往苏泰高速的集散车道也会关闭。比如说你要去绍兴南或者转苏泰高速的车辆，那么我们建议你们提前从平水沪通下高速绕行，或者呢从兰亭沪通下高速再掉头重新上高速。
3: 然后呢是9月16号，同样是早上5点到傍晚6点，绍珠高速往上虞方向，从建湖枢纽到道西枢纽这段主线封闭，届时呢，往上虞方向的车呢会在建湖枢纽进行分流到苏台高速，苏台高速转绍珠高速的车在绍兴南互通分流，枫桥北互通是作为备用分流点的。
0: 当天呢，还有多个收费站进口关闭，绍兴南、平水、富盛、桃燕。

0: 一号5点到18点，绍珠高速往诸暨方向到盱枢纽到富盛互通路段的是封闭，成泰高速转绍珠高速的车辆会在到盱互通分流，到盱桃堰收费站往诸暨方向的进口关闭。如果是要回咱们诸暨的车辆啊，可以从富盛收费站上高速了。
1: 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到时候遇到下雨或者特殊情况，那么施工时间它有可能会顺延或者提前结束，影响的是以现场交警和路牌的指示为准。出行以前呢，建议大家最好可以打开导航，我们看一下实时的一个路况，留意一下路上的情报版的提示啊。
0: 反正最近啊，要走这个绍珠高速的诸暨朋友，可一定要记好这一天的封闭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安全顺畅出行。
1: 对，你或者家人会经常走那个绍珠高速吗？可以在留言一下，在我们如面中间留言提醒一下其他身边更多人。
0: 这几天的高速施工涉及多个出入口啊，还是提前绕行，安全驾驶施工带来不便，也请多理解了。

0: 刚刚我们说完了上周高速施工上行的一个提醒，我们继续聊一个和我们开车息息相关的话题。哎，我们很多司机都知道你超速是会被罚，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开车太慢，也就是我们今天如美主持人前边不停的有朋友在说的一个龟速车，你常说的一个龟速行驶，它同样属于交通违法的行为。那么说到一个龟速行车，前边有朋友说有玩手机的，有吃早饭的龟速行车。那么最近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啊，成都有这么一个案例，一辆车短短200米，然后被后面的车连续超了18次，也是引发了大家热烈的一个讨论。
1: 一起来听这么一个案例啊。成都交警公布了这起龟速行驶的典型事件，在城市主路上，这辆车呢在短短的200米距离当中被18辆车接连超车。民警呢回看监控发现啊，是因为这名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最终呢是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
0: 我们要说成都交警，他们从去年的4月份开启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来整治龟速车。那一旦车子被频繁的超车，车速明显的低于车辆，那么系统就会自动锁定提醒驾驶员，同时也可以检查司机有没有玩手机打电话这类违法行为。真的很希望咱们诸暨是不是也可以引入这么一套智慧系统来专门整治一下龟速车。
1: 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误区啊，觉得慢点开就一定安全。那这里要分清楚，正常减速慢行和龟速行驶并不是一回事儿。龟速行驶呢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低于道路规定的最低限速。
0: 对，我们举个例子啊，高速呢它最低的一个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那如果说你跑不到这个速度你就违规了。还有呢，高速的左侧那个快车道它也是用最低限速的一个要求的，你不能慢悠悠的在那占道。那么按照法规呢，高速公路最高车速它不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的车速是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第二种呢，车速和车流速度差距太大，明显的是比周围所有的车子都要慢，这个也属于龟速行驶。
1: 龟速开车的隐患啊可是不小，首先会直接影响整条路的通行效率，后面的车辆都会被迫减速。有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会大概下降15%。
0: 其次呢，我们要说巨大的一个速度差，其实它特别容易出事啊。别的一些车子为了避让，它只能不断的变道超车，事故风险就会大大的提升。而当车速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的概率它正常情况的16倍，而且呢，龟速车很容易造成扎堆拥堵，这种拥堵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1: 是啊，除此之外呢，这种无故低速占道还容易引发其他司机的路怒情绪。数据显示呢，拥堵引发的怒路事件啊，这大概占比是12%的。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开车不光不能超速，也不能一味的求慢，我们不要抱着你开慢车你就安全的一个想法，千万不要在快车道低速占道，开车的时候更不能看手机接打电话，安全文明出行。
1: 也想问问大家啊，就平时呢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龟速占道的车辆？我想这个话题可能灰太狼会比较有话说啊，当时是什么感觉也可以来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啊。那么总体来说呢，超速违法，龟速占道同样违法，开车呢既要跟上车流，遵守高低限速，也要保持安全的车速，才能够减少事故，保障道路的顺畅。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1: 这里呢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是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而且我们是在视频直播。
0: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1: 今天我们还想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数字化金融。说到一个数字化金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它已经融在我们的生活的点滴里了。比如说你线上理财、手机转账、网络借贷，真的便捷又高效。但是随之而来的金融诈骗、信息泄露、消费纠纷等等一些风险，那也是层出不穷。为了净化网络金融环境，守护市民财产安全，所以上个礼拜刚好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嘛，也正式开启。那今年那个活动主题是什么呢？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也是聚焦数字惠民、风险防控、精准宣教、消费维权和诚信建设五大重点内容，全方位普及金融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对，其实说到一个普及金融知识，筑牢安全防线，不仅是我们就是那个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家里像老人、小孩，我们都应该多了解。
0: 是的，
1: 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上个礼拜刚好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嘛，所以我们专门是做了一个专访，我们把那个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副行长宣磊也请了过来，我们来今天可以来听一听啊，他可以作为一个银行高管来说一说金融，立足基层金融服务视角，给大家来拆解一下日常金融风险的误区，来分享一下实用维权的干货，解读便民金融举措，让专业金融知识可以通俗易懂，真正的惠及民生。
0: 没错，聚焦金融宣教，守护民生财安，欢迎收听珠广早交通特别栏目银行高管说金融。
1: 数字金融赋能生活，网络风险暗藏隐患，金融消费场景无处不在，反诈维权、合规理财、便民服务，关乎每位市民的切身利益。
2: 立足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深耕本土普惠金融，直击网络金融乱象，破解数字服务鸿沟，普及权威金融知识，明晰合法维权路径。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让金融科普走进日常，用专业担当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
1: 银行高管说金融。
2: 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如期开展，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核心主题，聚焦数字金融惠民、金融风险防控、重点群体宣教、消费者维权、行业诚信建设五大重点，旨在打通金融服务便民通道，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为深入解读本次宣传周核心意义，普及实用金融知识，传递金融惠民理念，我们特别专访了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副行长宣磊，结合基层金融服务实际，拆解百姓关心的金融热点、风险误区与维权干货，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肖行长您好，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开展这一场宣传活动，对咱们普通市民、本地老百姓最为核心的意义

0: 又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们现在的金融生活已经全面数字化、网络化，手机转账、线上理财、网络贷款成为常态，金融服务越来越便捷。但随之而来的网络金融乱象、新型诈骗陷阱、信息泄露风险也越来越多，很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农村群体，享受着数字金融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踩坑受骗。而本次宣传周的核心意义，简单来说就是送服务、防风险、护权益。一方面让大家了解数字金融的便民功能，用好银行的惠民服务；另一方面帮大家擦亮眼睛，避开各类金融网络骗局，同时教会大家合法维权。我们作为基层金融机构，就是要扎根诸暨本地，把专业的金融知识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真正守护大家的钱袋子，让大家金融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2: 现在呢，银行都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很多市民觉得智能设备线上操作还挺方便的，但是呢，老年群体和残障人士容易跟不上。那么请问宣航，咱们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在数字金融惠民、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啊，做了哪些务实举措？
1: 这也是我们一直重点推进的工作。数字金融不是一刀切的线上化，而是便民化、适老化、普惠化，既要跟上科技步伐，也要守住温情服务。针对老年客户、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我们一方面持续优化线下网点服务，保留人工窗口、绿色通道，配备专人引导协助，帮助办理转账、缴费、理财查询等基础业务，不会让老年人、特殊群体被智能设备拦在门外。另一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线下宣讲，一对一指导，教大家使用手机银行便民功能，讲解线上操作的安全要点，杜绝误操作被骗的风险。同时我们立足本地民生，依托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优化部分贷款、理财、投保业务线上办理流程，让符合条件的普通市民、小微企业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高效金融服务。
0: 那么近年来金融网络乱象层出不穷，比如说像黑灰产、虚假高收益理财、网络贷款陷阱、虚拟货币炒作等问题频发，普通老百姓最容易中招。那么您建议大家重点防范哪些风险呢？日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做好防护呢？
1: 是的，现在的金融骗局越来越隐蔽，套路不断翻新，核心就是抓住大家贪高收益、图方便、缺警惕的心理。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几类高频风险。一是职业背债、个人信息过度索取，不要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信息，更不要帮他人代办贷款、转账，避免卷入黑灰产。二是互联网贷款乱象，远离无资质网贷、套路贷，不碰不明网络借贷。三是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投资，这里投资不受法律保护，极易血本无归。四是各类无资质金融引流、虚假宣传，凡是承诺保本高收益、零风险高回报的，大多属于骗局，请大家高度警惕。日常防护其实记住三句话就够了：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来电不要接，高频回报不要贪，个人信息不要泄。我们支行也会通过网点海报、线上推送、社区宣讲、入户科普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揭示金融营销套路，持续提升市民的风险防范能力，从源头上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2: 本次宣传周呢，也特别强调了精准化宣传啊，针对老年人啊、青少年还有新就业群体，包括农村居民、残障人士等等不同的重点人群。那咱们支行有哪些专属的宣传和服务举措呢？宣航，
1: 不同人群的金融需求、风险短板完全不同，所以金融宣传不能大锅饭，必须精准施策、对症下药。针对老年人，我们重点聚焦养老骗局、非法集资、虚假投资理财骗局，走进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开展专场宣讲，揭秘养老投资、以房养老、免费礼品等常规骗局，守护老年群体的养老钱。针对青少年，我们进校园、进商场，普及非法校园贷、套路贷的危害，引导青少年珍惜个人征信，远离各类新型网络金融乱象， 树立理性的消费和

0: 金融观念，针对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和广大农村居民，我们重点讲解支付安全、电信防范诈骗、合理借贷、理性投资知识，贴合他们日常收支频繁、反诈需求高的特点，解决实际金融难题。针对残障人士，我们重点优化无障碍金融服务，推广便利化办事举措，主动上门服务，简化业务流程，努力推动特殊群体金融服务广覆盖，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现在很多市民遇到金融纠纷、消费争议，都不知道该怎么维权，甚至很容易被一些非法的代理维权所忽悠。那宣浩是否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正规的维权渠道以及注意事项？
0: 好的。很多群众遇到金融问题，要么自认倒霉，要么轻信网上所谓的代理维权、全额退保、债务减免等机构，最后不仅维保失败，还会二次受骗。这里明确告诉大家，所有非法代理维权都是骗局，维权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如果大家遇到金融服务纠纷、业务疑问、收费争议、营销误导等问题，首先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银行网点咨询和投诉，我们有专属的客服对接、纠纷调解通道，会第一时间为客户处理问题。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官方金融咨询平台、监管投诉渠道反馈诉求，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理性维权。我们也会持续普及金融消保知识，引导群众知权、懂权、用权、护权，摒弃投机维权心理，远离非法中介，让每一位金融消费者都能高效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那么从基层支行的角度啊，您认为金融行业该如何坚守诚信底线，做好合规经营，守护健康的金融环境呢？
0: 诚信合规是金融行业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核心底线。对于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而言，我们始终坚持诚信经营、服务为民的理念，把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业务全流程。一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员工合规培训、政策宣导，严格落实失信主体管理制度，规范所有金融营销宣传行为，明确公示业务收费标准，坚决杜绝销售误导、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开展行长讲合规、讲消保、员工消保专题学习等活动，自上而下强化全员合规意识、服务意识。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行业诚信倡导，分享优质消保服务经验，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以规范经营、诚信服务，助力打造清朗、健康、有序的地方金融生态，让群众的每一次金融消费都安心和放心。
2: 金融为民初心致远，清朗金融守护同行。通过本次专访呢，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以基层金融视角清晰解读了数字金融惠民、金融风险防控、精准宣教、消费者维权、行业诚信建设的核心举措。未来交通银行绍兴诸暨支行将以金融教育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耕普惠金融、坐实风险宣教、优化便民服务、坚守合规底线，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不断破解群众金融服务难题，全力守护广大市民的金融消费安全与财产权益，以实干担当筑牢地方金融安全屏障，助力构建清朗健康、安心普惠的金融消费环境。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4: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4: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5: 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6: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

0: 速通告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的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遇到实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稍前时分呢，有朋友说了那个今天是二环高架，一直有朋友说是堵得一塌糊涂，那么现在交警方面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个回复，交警方面说了稍前那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
2: 是的，
1: 当时是有辆事故车需要拖移，所以呢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点，当时南北向车流量比较大，南北向至冀东路口我们提醒驾驶员走地面道路，还有呢冀东路与东府路上高架往城北方向建议也走地面道路，因为刚说了是有事故嘛，然后有辆事故车需要拖移，所以南北向的一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2: 嗯，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以后就是遇到周一啊，逢周一的早高峰咱们还是稍微预留一点提前量啊。嗯，
1: 对，欢迎向 E 铁粉 E 来了，打卡打卡打豆豆，今天打痞子明天打豆豆，真是
2: SYG 我们刚刚不是在说那个路上那些让人着急的龟速车的那些事儿吗？SYG 就跟我们在吐槽啊，说燕至堂路口红绿灯那段路啊，有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个老年人开着老爷车拿着手机，
1: 是个中年人
2: 中年人开着老爷车拿着手机刷视频龟速行驶啊，只要他遇到必是如此，有时候真想拿这个拍下来啊，这上班路上经常遇到。燕至堂路口具体是哪条路哪个路段？
1: 大堂那边。
2: 大堂。
1: 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在路上真的，无论我们是开那个四轮车的朋友啊，还是开两轮车的朋友，其实都要注意这个事儿。你别说是我们开车的朋友，骑那个两轮电动车的朋友，我也遇到过。有一次我转弯，然后那个二轮电动车那一位男士，他在那儿骑，速度还不慢，他就在刷。我在他旁边开过，还听到他在刷抖音，然后关键他眼神一直盯着手机，他根本不看前面。就是这种心态我们真的要纠结，你就抱着一种反正你也不敢撞我，但是万一发生事故了呢，这个责任怎么定啊？然后这个后续的这个对大家双方造成的一个损害来怎么解决呢？
2: 是啊，这种行为不可取啊！
1: 所以在路上千万不要再刷手机了，刷手机、吃早饭、慢悠悠的龟速车，各种问题啊！早上那个，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个朋友来说什么情况，那个朋友来说什么情况，还是要提醒一下啊！路上遇到实时路况，大家第一时间到我们荣美直播间说一说。如果发现一些车辆有违规不文明的行车现象，直接把车牌曝光给我们拍下来，多次举报的话，我们直接可以让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个处理，我们可以向交警部门反应。
2: 没错。
1: 再说说关于篮球的事儿啊，真的全力以赴不负热爱，也要为我们诸暨男篮点赞，拼尽全力，我们诸暨队下一站继续加油。
2: 你就是想说到的是，就在
1: 上个礼拜
2: 之前结束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的小组赛当中，咱们的诸暨队客场出征去温州迎战实力强劲的温州联队，整场比赛啊打得十分激烈。
1: 对，面对经验丰富、状态充分的对手，咱们诸暨队队员们全程没有松懈，敢打敢拼，咬紧的比分一直奋战到比赛的最后一秒，丝毫没有放弃。
2: 就是经过了整场激烈角逐，最终呢诸暨队是遗憾以91-106落败，那虽然没能拿下首胜吧，但是呢队员们整场拼搏的模样也是值得所有人的掌声。
1: 这也是咱们诸暨队本届这边省级争霸赛首场小组赛客场迎战强队，本身这就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宝贵的历练。
2: 高手过招呢，虽败犹荣，跟强队正面交手不仅能够快速磨合队伍阵容，更能积累实战经验，看清楚自身的不足，为后续赛事啊积攒力量。
1: 对，一场失利不代表落幕，只是为了更好的胜利在铺垫。我们也希望诸暨队可以快速的调整状态，总结经验，补齐一个短板啊。那个双方球员都全力以赴吧，奋力拼搏，也是给我们带来一场超精彩的篮球盛宴。
2: 是的，那关键是这场比赛，咱们诸暨队呢虽然遗憾落败，但是在赛场之外，咱们诸暨球迷拿下了一场最温暖、最亮眼的胜利啊，也是展现了咱们诸暨人的善良与热血。
1: 对，这事儿呢发生

0: 在比赛结束了当晚，咱们住进两有几位球迷，球迷是厉啸龙、孙健等等四位老乡，他们是特意自驾，然后赶到温州为人助记队员加油，就准备几个人吃完夜宵以后再返程回家。
1: 然后呢，就在抵达夜宵店的时候啊，意外发生了，这几个人呢敏锐的发现了旁边的水面上有异常的动静，这仔细一看啊，竟然是有一个人在水里不停的扑腾，情况万分紧急。
0: 千钧一发之际，根本没有多想啊，他们就进行了对落水者进行了一个救援，一步一步把这个男子稳稳的拖拽，动作也是果断又稳妥。因为救援及时，处置得当，所以这一名落水男子最终也是平安脱险，成功化险为夷。
1: 是啊，据了解呢，救人的厉啸龙和孙健都是咱们诸暨东白湖人，两个人呢因为热爱篮球相识，今年就是在诸暨队的球赛观众席上结缘啊，这一见如故，相当投机了。
0: 从那以后，只要条件允许，两个人都坚持为诸暨队每一场加油助威。
1: 没错啊。
0: 还是要说一下啊，一场球赛真的是有输有赢，比分只是一时的结果，但是我们这群诸暨球迷展现的善良、勇敢、热血永远不会落幕。
1: 赛场之上的诸暨健儿奋勇拼搏，虽败犹荣；赛场之外，诸暨球迷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可以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善良彰显了城市的温度啊。
0: 好，一段时间过渡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珠广早交通。
2: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通常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比在城区道路驾驶更简单。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系与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壤之别，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翻滚或受到巨大撞击，驾乘人员可能瞬间被甩出车外，受伤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
6: 因此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5: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一些惊人的超速案例，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真相并非如此。
6: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性能，还与公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5: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宽度、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6: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5: 高速公路沿线通常没有路灯，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行车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高速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会阻挡远光灯照射，不用担心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影响。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6: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5: 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处置。
6: 需要提醒的是，非紧急情况绝对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点

0: 点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1: 应急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车辆高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0: 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或者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移动，请立即按照这三步来做。
1: 一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位置摆放。三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1: 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全员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6: 给力喽！
3: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7: 现在我们插播一条路况，就刚刚前面今天一早啊，有很多朋友说东二环高架堵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上前十分的时候有事故，然后事故车需要拖移，所以今天堵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但目前交警部门已经说了，东二环高架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现在通行已经恢复了正常，要上高架的朋友你们可以上了。这个点位也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
8: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北向南，在距离濮阳互通不到8公里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金 Radio Station FM98.2。
9: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儿。
1: 今天我们来说说车圈一些新鲜的事儿。静姐呢，想跟各位说到最近全网刷屏的一个热门的画面，就特别颠覆我们的认知。在那个上海嘉定汽车城的公开道路上，当时呢有一辆全新的智己 LS6 测试车正常的上路行驶，自主的避障，平稳的转弯。但是呢，最离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这一台车里面的驾驶位空空如也，完全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也没有刹车的踏板。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呢是在这个月9月3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了他们赛博的那个无方向盘无人车，一度被认为是未来出行的一个终极形态。而这一次呢，智己它无方向盘测试车的一个实车的曝光上路实测，它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不再是海外车企独家的黑科技，咱们中国品牌它已经在高阶自动驾驶领域完成核心技术的攻坚，从概念 PPT 直接落地到真实道路测试，正式的进入量产验证的成熟的阶段。这标志我们的智能造车技术它已经跟上，甚至说它已经对标全球顶尖那个水平了。就有很多朋友可能误以为没有方向盘那就简单拆掉了一个零件，其实你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了。因为拆掉方向盘其实它很简单，但是呢能够把

保证车辆安全稳定自主行驶，它需要整车智能架构的全方位重构，这是一套完整的硬核技术体系。这一台智己测试车的背后，它依托的是品牌在2026成都车展重磅发布的2028的一个全新产品的战略。它那个安全标准呢，直接是拉到了航空级别，做到超高的一个可靠性。简单理解，就11小时运行的故障不足10次，同时呢，配备了3重安全冗余，杜绝系统失灵的一个风险。而且更为夸张的是，它的一个响应的速度只需要20毫秒，比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反应，它还要快多少？快10倍以上。而且光有硬件底盘它还不够，聪明的一个大脑其实它才是一个关键。和全线控底盘深度打通的是它那个龙虾智能体，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车机语音助手，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AI 智能驾驶体。说到这里，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终极问题来了，既然没有方向盘全自动开车的车它已经上路了，那以后我们是不是是不是不用考驾照了呢？我们还需要考驾照吗？就很多人直言说，我们再熬个10年，是不是就彻底的告别学车、练车、挂科的烦恼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无方向盘测试车，对应的是更高阶的一个 L4 完全无人驾驶。其实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车辆它可以实现全场景自主驾驶，全程的不需要人工的干预，系统全权承担驾驶的责任。而到那个时候呢，驾驶为彻底取消，方向盘完全消失，车里面的人他不再是驾驶员，只是纯乘客。一旦走到这一步，现有的那个驾照体系还有它的交通权责规则都会彻底的重构。而这款定位20万级的家用 SUV， 它不会直接量产无方向盘的版本。目前这个法规不允许民用私家车取消方向盘，但是呢，它会全系的标配全线控底盘、NEO 三电架构，还有龙虾智能体，先把顶级的硬件全部都预埋到位，让普通消费者10几万就可以买到航空级的安全底盘的车型。总的来说呢，当下全球无人驾驶的竞速赛它已经全面的打响，特斯拉是率先拿出他们那个赛博定义未来无人车的一个形态，而国产的智己呢，它已经实打实的上路测试车，证明中国品牌在高阶智驾领域它可以实现自主突破，快速的追赶。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啊，随着智己全新 LS6 上市，更多国产高阶智驾车型落地，无人驾驶的普及速度它会持续的加快。你不用开车，你不用考驾照的一个未来出行，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既然老师来了，收到你打了个晚卡啊，我们可以预见啊，随着接下来真的这个，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个未来智能汽车的技术飞跃，无人驾驶的未来趋势。其实呢，对绝大多数的普通新能源车主来说，比起遥远的未来黑科技，我们还要说当下日常用车的一些安全问题，暴雨天气的用车避险与维权问题，这些也是最为接地气、最关乎切身利益的一些重点。而最近呢，在关注国内天气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像北京啊，很多地方还迎来雷雨、高温天气的极端气候。然后呢，那个很多新能源车主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疑惑，就下雨天，打雷天，新能源车到底能不能露天充电？高温暴晒以后能不能直接插枪补能？暴雨泡水以后车辆损坏到底是自己承担，保险公司赔还是物业负责？所以我们今天顺带也结合一下消防专业的建议和法院权威的解读来讲透，所有新能源车主一定要认真听，关键的时刻是真的可以避坑止损保安全的。现在我们解决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雷雨天气、暴雨天气，新能源车到底能不能充电？现在我们直接给大家记一个死结论，雷雨天气坚决不要户外充电，暴雨积水超标也必须要立刻停止充电，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现在其实有很多车主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车电池充电墙它都有防水设计，下雨天充电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专业人员对此也做出了详细的科普，风险的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呢，是
雷电隐患。雷电隐患就你雷雨天气产生的感应电压，它非常的强悍，即便是没有直接的击中冲。

电桩感应了电压，它也会顺着电路传入车辆，直接的进行损坏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严重的时候它会引发电池的内部短路，然后呢埋下自燃起火的重大安全隐患。第二呢是积水风险，虽然说新能源车的电池组它自带防水防护，但是呢防水它不是泡水，那如果说暴雨持续导致充电桩周边地面积水，一旦积水的深度它超过了车辆底盘电池的高度，那就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绝对是不能充电了，因为积水它会浸泡电池包充电接口，很容易引发漏电短路的故障，危险的系数非常的高。除此以外，我们正常雨天充电一定要牢记一个细节，就绝对不能带水插拔充电墙，就每次充电以前你务必要检查一下车身的充电接口、充电枪头是不是干燥，是不是干净的，擦干水渍我们再来操作，从源头规避用电安全的风险。突发雷雨来袭的时候，无论是充电充了多少，我们都建议立刻暂停，等到天气完全平稳，积水消退以后再持续的充电。除了雷雨天气呢，像夏天的时候，其实持续的高温这也是新能源车充电的隐形的杀手，因为高温充电的误区很多车主都在犯，所以呢消防人员也给出了明确的夏季充电的指南，咱们今年那个现在是夏秋交替，那明年高温季又会来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到一些 get 到一些小常识，就尽量咱们避开白天正午下午的夏天暴晒的高温时段，优先选择清晨傍晚或者夜间低温时段充电。户外充电呢，尽量找一些带有遮阳棚的正规充电桩，不要选完全露天长期暴晒的点位。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长途高速行驶或者车辆在烈日下长时间的暴晒后，千万不要立马插枪充电，而这个时候电池的温度它处在一个高位，就你立即充电就很容易引发一个热失控，所以一定要静置一会儿，静待电池的温度回落到正常的范围，然后车辆自检完成以后咱们再充电。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个致命的安全细节，就夏天充电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长时间待在车里面，更不要关窗开空调在车里面休息。新能源电池热失控的一个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它从冒烟起火到明火爆发仅仅只有几十秒的一个时间，所以留给咱们人的逃生窗口非常的短。充电的时候呢，最好可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随时的观察车辆和充电桩的一个状态，一旦出现异常立刻处置。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因为现在主流企业的新能源车都是搭载了成熟的电池热管理系统和多重安全保护机制，一旦检测到这个电池的温度超标、电压异常，那么车辆就会自动的降低充电的功率，严重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把那个充电电源给切断，形成基础的保护。那如果说充电途中突发险情，遇到江湖味儿，听到异常的声响，或者说咱们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的发烫，这个时候一定要牢记标准处置流程。首先立刻摁下那个充电桩的紧急停止按钮，同时在手机 APP 上终止充电，确认断电以后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呢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和场站的运维电话，千万不要贸然的靠近处置。聊完夏季充电的安全，那么这里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个超级实用的法律干货啊！就其实夏天我们都知道暴雨多发嘛，车辆涉水、熄火、地下车库泡水、被高空坠物砸坏的情况是频发，出了问题到底谁担责？保险赔不赔？能不能维权？就很多人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再附带说一说，也是跟我们车主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问题啊，暴雨天开车涉水，车辆故障受损，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先给个大白话的一个结论，就正常的涉水、熄火、停车、被泡水，保险公司必须赔的。那现在这个车损险，它已经统一包含了涉水保障，不管停在路边被暴雨淹了，或者说正常行驶因为积水、意外、熄火导致的车辆损失，全部都在理赔范围内。但是有两种情况，保险公司它可以合法拒赔。第一是车辆涉水、熄火以后，你强行的二次打火启动车辆，这个就属于人为加重发动机损坏了啊。那么，部分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可以不赔。第二呢，是明知路段积水、机身存在重大的风险，这个就强行冒险涉水行驶，这在保险法里面也是有个说法的啊，属于一个主观。
关危险驾驶，同样是可以拒赔的。第二个问题，就暴雨大风天气，阳台花盆啊、外墙广告牌、路边大树倾倒砸坏车辆砸伤人，这个责任谁来承担？那么这个责任划分其实很明确啊，就是私人阳台的一些花盆啊、外条、空调的外筋什么坠落造成车辆损坏或人员受伤，那么是由房屋的业主使用人全权赔偿，小区的外墙广告

0: 挂牌，园区的绿化树木倒伏致损，那么这个是由物业场地管护单位负责赔偿。除非物业他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洪水把别人的车辆财产财物冲走，捡到以后私自扣留，拒不归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严肃提醒一下，绝对不能私自占用，因为洪水冲走的财物属于法律定义的一个遗失物，捡到之后必须要主动归还失主或者上交公安部门。如果说你没这么做，那么直接构成一个侵占罪，面临拘役、罚金，甚至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所以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总体来说呢，现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科技化越来越强，但日常咱们用车的安全底线、应急避险的常识、维权法律知识，仍然是每位车主的必修课啊。未来汽车科技相信也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智能，但是呢，安全用车、规范用车的核心，它永远不会变。所以，学好这些实用的用车技巧、法律常识，才可以让我们在享受智能出行便利的同时，真正做到安全用车无忧出行。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的环节，今天我们会推荐到一件什么新车呢？识图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来进入我们今天新车推荐官，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就在前段时间，大众安徽宇众08猎影版全系换新上市了啊。那么新车呢共推出五款配置，那么现时权益价呢是21.99到24.99万元。这台车宇众08猎影版的识图啊，已经在荣媒直播间了。其实与普通版啊，在外观造型上是设计一致的，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比例设计，运动风格很浓郁。而且呢，这款车具备专属风格的21英寸熏黑运动轮毂，搭配红色布雷博前四活塞卡钳，进一步彰显了运动特质。当然了，外观也带有08标志性的狼头高位刹车灯。内饰中前仪表、顶部扬声器饰条、全车氛围灯装饰条、方向盘滚轮、门窗控制按钮等均采用了镀铬黑处理。全车座椅和方向盘呢采用了橙色的缝线，安全带是高亮橙色。而且从车内配色上来看呢，能看出这款猎影版主打黑色加高亮细节色点缀啊，突出年轻人喜欢这个黑化的特点。而且这台宇众08猎影版首发搭载最新一代的 VLA 2.0 智能辅助驾驶模型，并且标配了同级算力最高的1500 TOPS 双图灵 AI 芯片。再有呢，座舱也配备了女王副驾与后排双折叠桌板。此外，新车也配备了同级唯一带紫外线杀菌功能的大容量冷暖冰箱、24小时离车不断电，以及标配双腔空气悬架与 DCC 动态阻尼底盘，具备 AI 智能底盘的预瞄功能。动力方面的信息，猎影版四驱车型搭载800伏双电机系统，百公里加速仅需4.9秒，标配布雷博前四活塞卡钳以及倍耐力的 P0第五代定制运动轮胎。 CLTC 最高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730公里，配合800伏的超快充技术，充电5分钟就可以行驶150公里了。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

0: 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静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 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

0: 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节目。今天浙江省的雨水重心主要是在浙中南地区，降水比较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雨势不容小觑，出门前往浙中南地区的朋友请记得带伞。而17到19号，雨水呢又会溜达到沿海一带，阵雨时不时来串个门，下下停停。一句话总结，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再来说到今天诸暨本地的温度情况，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呢是多云转晴，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最近呢正处于换季时节，还是提醒大家作息要有规律，谨防着凉感冒。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1: OK， 最后一遍。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独

0: 小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 幸福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

0: 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津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八集。
2: 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此时在钱家书房，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
3: 怎么天天找不着了？
4: 是啊，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3: 啊，别急，那就赶紧通知舅舅，看去没去他那里。天天是个乖孩子，不会无缘无故跑出去的呀。
4: 好，我知道了。
2: 罗雪放下电话，转回身，发现儿子天天正靠在门口，用一双奇怪的眼神望着母亲。
4: 妈妈，你给谁打电话呢？啊，给你爸爸。可我并没丢呀，我在家里好好的。
2: 天天疑问地望着母亲。罗雪愣了一下，掩饰地笑了。
4: 妈妈惦记你爸爸，所以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啊，我知道了，妈妈想爸爸了。
2: 天天似懂非懂地回答。罗雪笑了，爱抚地拍了拍天天的脑袋。
4: 小家伙，好了，天都不早了，我们的天天快去睡觉吧。
2: 罗雪说着拉着天天向卧室走去。此时在黄一彪的办公室里，黄一彪正在翻看从吴秘书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他在纸箱里仔细地扒拉着，里面有枪、弹、 笔记本

0: 办公室外间的一个特务应声跑了进来，
1: 马上把通信部上所有本市的人员名单、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列出来，我有用。
2: 是。
1: 还有，你马上给报馆写篇稿子。
0: 江文书掏出了笔。黄一彪踱着步子，思忖着。
1: 事情是这样的。
0: 黑黢黢的家属区，阴影幢幢，风声瑟瑟。电话铃声猛地在一个楼里骤响。随着电话铃响，楼里亮出了一窗的灯光。而后，从家属院到办公区的路上，出现了一束一闪一闪的光亮，如鬼火一般。光亮如魔鬼般前行着，亮点在扩大，亮度在增加，随后魔鬼般的阴影也在魔法般的变大。一辆汽车趁着夜色驶了过来。此时在唐一娜的单身宿舍里，已经躺在床上的唐一娜正在打电话。床头上摆放着她和男朋友亲密的合影，还有一个镶着她父亲相片的镜框。从相片上看，她父亲是个中将。唐一娜此刻正流着眼泪。
3: 妈，现在前线的战况你知道的，我真的很担心朱安。自从去年在长沙分手之后，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连他的声音都没听到过了。妈，我求你了，让我爸跟我们刘司令说一说，帮帮我把朱安调回来好不好？我实在是太寂寞了，你知道我们这里下午还死了人，我不要过这种生活。这里的男人都是把枪揣在口袋里追求女人的。
0: 说到这里，唐一娜忽然诧异地抬起头来，她听到有车停在了她的楼下，很快就有人来敲门了。
3: 谁啊？
1: 哦，唐参谋，刘司令找你有急事儿，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唐一娜穿着睡衣拉开了门，只露出了一个脑袋。
3: 去哪儿？都这么晚了。
1: 去了就知道了。
0: 唐一娜犹豫了一下，缩回了头。
3: 好吧，我回去换一下衣服。
0: 说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此时，在唐一娜的宿舍楼前停着一辆小车，车前的两只灯光像鬼火一般闪烁着，发动机没有关，正轻声地轰响着。此刻在钱之江家的楼前也停了一辆车，罗雪和天天躺在床上还没有睡，听到汽车的轰响和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汽车的灯光，罗雪警觉地爬了起来。
4: 妈妈，门口停了一辆车。
0: 罗雪此时已站在窗口。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听出来的。
0: 罗雪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对门童副官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声音不大，可在寂静的夜晚里却显得有些恐怖。罗雪屏息地听着，隔壁突然传来童副官妻子的声音：“
6: 你最好别回来了，一天到晚不着家，在外面野来野去的，我跟寡妇有什么两样？”
0: 而后便是童副官气恼的声音：“
7: 这是长官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跟你这样的婆娘啊，没什么好理论的。”
0: 接着，便是重重的关门声和女人嚎啕的哭声。
4: 妈妈，对门的叔叔和阿姨吵架了。
0: 天天又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

0: 雪看着窗外，没有回他。
1: 妈妈，他们为什么总吵架？
0: 回答天天的是屋外一声重重的关门声。罗雪感到窗子被震动了一下，而后楼下的汽车发出一阵轰响，便迅速地开走了。罗雪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对面小马驹房间的窗子，那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屋里的电灯一直没有亮，他隐隐地感到了不安。
1: 妈妈，爸爸现在干什么呢？他睡了吗？
0: 天天似乎还没有睡意，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问。罗雪回到床边，在天天的身边仰靠着躺下了。
2: 天天，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睡觉？
1: 妈妈，我想知道爸爸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们？
0: 天天瞪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望着母亲。
2: 爸爸在单位值班，他现在也没睡，他呀一定在想着我们，想着天天。你忘了爸爸答应过的，等他下班休息了就带我们天天去看电影，给我们天天买好吃的东西。天天，你喜欢跟爸爸出去吗？
0: 天天没有回答。天天还是没有回答。罗雪转过身来望着天天，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天天的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意，罗雪感到心里暖暖的。她拉灭了灯，又仰靠在床上叹了口气。她惦记着丈夫。此时正在机要处值班的钱之江当然也没有睡，不远处特务处楼前频繁进出的车辆令他敏锐地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3: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会不会是那个被捕的人顶不住叛变了，然后交代出了什么？如果是那样，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0: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忍不住向窗外看去。突然他看见昏暗中一个人影一闪，而后便隐匿在黑暗之中。他急忙回身抓起了电话，可话筒里却没有任何声音，显然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他屏住呼吸，眼睛迅速地向房门口扫去。门外似乎有轻微的喘息声和移动的脚步声。他放下电话，慢慢地向门口挪去。门外的喘息声和心跳声似乎越来越大，门没有锁上，他猛地一把拉开门，一个特务应声闪了进来，摔倒在地上。
4: 嗯，怎么，你在门外？你要干什么？
5: 钱总啊，我
4: 怎么，找我有事吗？
0: 钱之江的语气现出了像往常一样的平和，特务从尴尬中恢复了过来。
5: 是这样，我们黄处长想请钱总过去一下，有重要事情要和您商量。
4: 哦，什么事情？
5: 这，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黄处长是不会和我说的。

0: 秦总，您请吧。特务说着，闪过身，让开了一条路。楼下，四周隐匿的身影时隐时现。钱之江跟着特务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办公楼前停着一辆车，特务把他带到了车前。
1: 钱总，请上车。
0: 钱之江诧异地望着他。
2: 哎，不是说你们黄处长找我吗？怎么还要坐车呢？
0: 特务的话语显得有些吞吐。
1: 啊，是这样，我们黄处长说，事情很重要，所以。
0: 钱之江拉开车门上了车，上车后他发现车内已经有了两个人，是机要处长汪洋，还有另外一名特务。汪洋见他上来，不安地问他：“
3: 哎，班上有事儿吗？”“哦，没事。这是去哪里？”啊，刘司令啊，叫我问你一下，下午收到的南京密电，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2: 说他干嘛？
3: 啊，没说就好，没说就好啊。
0: 汪洋说完，转身对车上的特务说：“
3: 没人了，
1: 开车吧。”
0: 他们的车子刚走，刘司令的车就来了。陈司机打开车门，刘司令下了车，直奔办公楼而去。他刚进办公室，就像有人在等他来似的，随即敲响了门。刘司令诧异地望着办公室的门。
4: 进来。
0: 进来的是特务处的姜文书。他递上了一份稿子。
5: 司令，这是我按照黄处长的要求写的稿子，明天要见报，请您过目。
0: 刘司令接过稿子，飞快地扫视起来，嘴角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丝难以前疑后的行驶着。车上，汪处长显然有太多的疑问，很是焦虑不安。钱之江虽然心有疑问，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沉着和冷静。他一边听着汪处长和特务谈话，一边在紧张地思索着。
3: 嘿，我们到底是去哪里啊？
1: 啊，我也不知道，前面的车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特务说着转过头去。
3: 有什么事儿吗？嘿，还非得三更半夜的把人从被窝里拎出来。
1: 当然有事。
3: 什么事儿？
1: 重要的事。
3: 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6: 明天是礼拜天，我答应太太陪她去缝旗袍。那个旗袍店啊，离我们家远，没有我陪她是去不了的。她的旗袍呀，都是几年前做的，缩了水，穿在身上紧了。
0: 汪洋喋喋不休地追问。特务不再回头，干脆地回答：“
1: 不知道。”
3: 这。
0: 汪处长急了，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3: 哎，你们特务处在搞什么名堂呢？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去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跟着走。
1: 汪处长，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是在执行刘司令的命令，你有什么问题别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到时你亲自问司令。
0: 汪洋又要说什么，钱之江拽了拽他的衣角，制止了他。特务也觉得刚才的话过重了，于是赶紧回过头来。
1: 汪处长，我们这是跟随司令行动，又不是跟共匪行动，你怕什么？
0: 说完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钱之江看着特务的表情，预感到可能不妙。虽然他不知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像今天这样的举动却是有些反常的。他没说什么，然后大大方方地掏出了一个本子，写着什么。借着路灯一闪而过的光亮，可以看到他在写特使、频率、读

0: 蛇一类的字样，然后他撕下两页，将其中一页悄悄地攥在手里，而将另一页递给了特务。
1: 好，麻烦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刚才跟你出来的时候没给家里打电话，明天早上我要回不去，太太和儿子会着急的。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你找钱太太就是。如果太太要是不在家，给那个老保姆说一声就行。
2: 行。
0: 特务答应了一声，接过了纸条。
1: 好，谢谢。
0: 钱之江说完便一声不吭，专心地朝窗外看着。车子离夜市近了，钱之江突然远远地看见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他猛地一愣，他想了一下，突然打了个喷嚏，然后用手中的那张纸佯装擦了擦鼻子，揉成了一团。当车子从耗子身边开过时，他探出头来，就是把纸团扔了出去，同时大喊了一声：
1: 哎，耗子！
0: 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回头望去并没有见到什么人，只有一辆车从他身边很快地开了过去。他疑惑地四下望了望，此时坐在车里的钱之江回过头来，装腔作势地对车里人比划着：
1: 哎呀，刚才我看见这么大一只耗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会儿人都睡了，这老鼠啊自然就敢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了。
0: 车里无人响应，显然大家各怀心思，没有兴趣听他说这个话题。钱之江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外面，默默地在记着路程。再说此时站在路边的耗子正在四处寻摸着，他明明听到车上的喊声，不知这是车上同志在喊他，还是有一个路人刚才确实看见了一只耗子而发出的惊呼。他疑惑地看看远去的吉普车，又看看身边，却没有注意到地上滚落的那个小纸团。他清扫完了街面，正准备离去，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3: 老伯伯，请等一下。
0: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3: 您是耗子吧？
0: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4: 谁是耗子？你才是耗子呢。
3: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0: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4: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0: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3: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九集，
3: 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
4: 老伯伯，请等一下。
3: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4: 您是耗子吧？
3: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5: 谁是耗子？你才是耗子呢。
4: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3: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5: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3: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4: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5: 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3: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飞刀无奈只好又跟了过去。江边钟楼的钟声又按时敲响了，使静谧的夜晚又平添了几

0: 杀之气，想什么话？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请示就妄自行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
1: 此时，在刘司令的办公室里，刘司令正气恼地面对站在他面前的黄一彪。
2: 你意思就杀了这么多的人，你就不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就不怕天塌下来？
1: 司令，我。
0: 我这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吗？这么秘密的事儿，万一有人听到了，传给共匪，我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那也不能滥杀无辜。
1: 司令，那不是无辜，我怀疑那就是一栋黑楼，里面的人全是共匪，连看门的都是。
0: 怀疑？我怀疑你做的手脚不干净。
1: 明天报纸就会把你们干的那些蠢事全都抖露出来。那样的话，你说我怎么向市民交代？啊，这
0: 苏州河的事情还没有平息呢。哼，
1: 不会的，司令，这你绝对相信，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黄一彪谦恭地站在刘司令面前，话语却不卑不亢。
2: 苏州河的事情是严副参谋长一手造成的，他想跟我们抢功，没有按计划行事，才会落得如此被动的下场。但这次我做得非常干净，不会有后遗症的。明天见报的将是我叫姜文书写的稿子，稿子你已经看过了。那消息一旦发出去，全市人民都要感谢你的。共匪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要喊打的。
0: 哼。
2: 我真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迷魂药，大家都糊涂，报上怎么说就怎么信，只有我们是清醒的。大家都死了，
0: 就他吴秘书一个人没死，
2: 你觉得这可信吗？所以需要您帮助我呀，只要我们把谎撒圆了，没什么不可信的。
1: 刘司令仔细想了想，说：“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司令，您听我说。黄一彪的脸上浮上了笑颜，他把嘴凑向了刘司令的耳朵。垃圾站里，两个人一边倒垃圾，一边在秘密交谈。
3: 他们正是飞刀和耗子。
4: 你怎么肯定他叛变了？
1: 我住的地方只有他知道，而且你想，他中午被抓，下午敌人就来抓我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3: 你说的断剑就是白天跳楼被捕的那个人吗？
4: 对，就是他。你认识？
1: 没见过，我只听说过。你知道他被捕了。
4: 怎么也不躲一下，避避风头啊！我事后才听说的。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做，因为他认识警犬。你跟警犬能联系上吗？现在不行，
1: 只有到了明天晚上，他才可能会来找我。
4: 只怕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哦，会不会就是他？
4: 谁？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有人叛变了，
1: 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哦，好，那我去看看。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如果确定是他，就尽快干掉，否则警犬同志就太危险了。不用你，两个人反而目标大。
0: 我一个人去就行。可是敌人肯定会安排人把守的。没问题，我有办法。
1: 飞刀不等他说完，见一辆黄包车过来，便立刻跳了上去。
0: 警备区医院里静谧无声，一个人的脚步。 在走廊里，轻轻地响着。他穿着白大褂，

0: 口罩，像是医生来查房。他来到302病房，却发现里面黑着灯，空无一人。他就是乔装的飞刀。走廊的另一头，罗雪正匆匆地赶过来。
1: 嗨，怎么又把我叫来了？儿子都睡下了，我先生又没在家。
2: 他伤口疼得不行，值班医生也没办法，只好让我给你打电话。
1: 麻药醒了，当然要疼了。
2: 他的伤口还在不停地出血呢。
0: 护士说着，急忙给罗雪套上了白大褂。
1: 哎，怎么回事？不应该呀，按照我们正常的病例，他不会这么疼啊。
2: 他晚上出去了。
1: 什么？哪有刚做完手术还不过几个小时就出去的？医生呢？
2: 啊，在手术室里边呢。
1: 需要重新手术吗？
0: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进了手术室。他们的身后，飞刀一闪身，绕了过去。眼下不能下手，飞刀只得又回到了垃圾站。电话铃声在张副市长的家里不停地响着，打电话的是刘司令。
3: 喂，张副市长吗？哎呀，大半夜搅了你的好梦，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是知道的，南京的戴主任可是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这官职不大，他能力通天呐。你还是通融一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点将就点到吴秘书头上来了。啊，对，好像他们是同乡。好，我已经派车去接吴秘书了。戴主任要求他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赶到南京，所以一早就得走。哎呀，好的好的，这个嘛你放心，我会安排的。哎呀，好，谢谢张副市长。
0: 挂了电话，刘司令指着桌上的文稿吩咐黄一彪，
4: 这上面作案的时间要往后推。
5: 对，既然是共匪作案，这个时间也太早了，改到夜里2-3点钟还差不多。
4: 这么迟？哎呀，这第二天简报又说不通了。
5: 说得通，特稿嘛，临时车版加上去的。
0: 刘司令点了点头。
4: 还有什么？
5: 以后的事儿就都是我的事儿了。
0: 黄一彪故作乖顺地笑了笑，然后起身告辞。来到门口时，他又被刘司令叫住了。
4: 记住，不要露出马脚。既然要讹诈，那就一定要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以假乱真。
5: 司令放心，还有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做，我都想好了，我这就去一件一件落实。
0: 黄一彪说完，恭敬地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刘司令望着被关上的门，狠狠地骂了一句：“
4: 哼，净给我添乱！”
0: 夜很深了，但特务处里却一片繁忙，有的在手忙脚乱地伪造警犬的信件，有的在成堆的废报纸上剪下一个个字，有的在贴字。姜文书坐在办公桌前，模仿着警犬通信簿上的字体在写信封。办公桌上写好的信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黄一彪走了进来。
5: 辛苦辛苦辛苦，各位辛苦了，天快亮了，都怎么样了？
0: 姜文书

0: 指了指桌上的通信簿。
1: 哦，处长，按照这上面的地址，本市的人不到一半了。
0: 黄一彪摸着厚厚的一摞信。
2: 你们的速度很快嘛。
0: 说完又看看姜文书模仿的字体。
2: 哟，秀才还行啊，挺像回事儿的嘛。你这个本事不小，将来可不许模仿我的字干坏事啊。
0: 大伙儿都笑了，手上的活儿却并没有停下来。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天开始放亮了。一辆警备司令部牌照的车从他旁边快速地驶过，耗子眼巴巴地望着车子远去。在刚刚过去的车内坐着的是刘司令和黄一彪，黄一彪坐在前头，不时地回过头回答刘司令的问话。
3: 几点钟到的？
2: 凌晨三点一刻。
3: 住几号楼啊？
2: 七号楼。
3: 那曾经是我的前任们养妾的地方，多的时候啊，一人也两个。
2: 那地方相对隐蔽，离餐厅又不远。
3: 关键是那房子空着，你知道为什么空着吗？
0: 黄一彪没有回答。刘司令不屑地哼了一声，
3: 哼，给我留的。他们以为我也会像前任一样饲养个小老婆，我养了，大家也都跟着养，是吧？可是我就是不养，我不养，大家就没法养。不是我傻，也不是我就不近女色，只是我想当一名像样的军人。
2: 是是是是是，司令高风亮节，高风亮节啊。
0: 车子开过一个邮局，两名特务正在往邮筒里一封一封地塞信。黄一彪提醒司令，
2: 你看司令，就为了这些信，几个人都熬了通宵了。
3: 死人又活了，这件事情做得好，下一步就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0: 刘司令看着街上正在往信筒里装信的特务，满意地点了点头。
2: 我相信啊，接到信里的这些人里边，起码会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这只要有针，我就不怕大海里捞针。
0: 黄一彪说着，脸上现出了信誓旦旦的神情。刘司令看了看他，未置可否。此时汽车已经出了闹市，驶进了临近江边的一座建筑群。这里是警备区的招待所，是一排洋派的建筑。院子里有经过精心修剪的花草树木，有开阔的空地和休闲场所，与其说它是招待所，倒更像是疗养院。车子最后停在七号楼前的空地上。七号楼是一栋三层楼，楼前有一片空地，走动着两个荷枪的哨兵，还有一块明显的临时立的军事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陈司机也被列为闲人，当他随司令他们一起往前走时，哨兵客气地拦住了他。
4: 对不起，请在黄线外等候。
0: 陈司机愣了一下，看地上确实有一道新画的黄线，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陈司机狐疑地向七号楼里看了一眼，虽然天还早，但楼里的人好像知道刘司令要来，都已经起了床，早早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等着。从窗户看见刘司令来了，都出来迎接。 司令。

0: 见了他们很客气的样子，一边抱拳一边对大家寒暄。
1: 哎呀，哈哈哈哈，各位辛苦了，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可能都没休息好吧。
2: 啊，司令。
3: 啊，司令。
0: 众人七嘴八舌的喊着，跃跃欲试的想发问。刘司令摆了摆手。
1: 好好好，我知道你们心里有些想法不理解，所以这不一大清早就赶来看你们了。现在啊，我们先去吃饭，我请大家一起用个早餐，给你们压压惊。来，走走走走走，先吃饭，这人是铁啊，饭是钢。
0: 众人站在原地未动，满怀心思地看着他。钱之江站在人群后面，一言不发。刘司令特意招呼钱之江。
1: 啊，老钱，你带个头走啊。
2: 好。
0: 钱之江答应了一声，默默地向餐厅走去。一向闲不住的唐一娜最先憋不住了。
3: 刘司令，还是先说事儿吧，什么都不知道就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这心里直打鼓，哪还吃得下饭呢？
0: 刘司令一边走着一边笑了。
1: 我是担心你知道了事情，这心里一急就更吃不下饭了。走走，听我的，先吃饭啊，看看人家秦总。姜还是老的辣呀啊，遇事波澜不惊，在风雨欲来也是闲庭信步。大将风度啊，有你们这些晚辈学的。
0: 说罢快步向前走了，众人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招待所的餐厅是一个面积不算很大的包房，装修不算华丽，却很典雅。刘司令很快就在一个中心位置坐了下来，众人也很自然地按照军阶分别围坐在桌前。这顿早餐吃得很沉闷，除了刘司令吃得津津有味之外，其他人似乎都味同嚼蜡。钱之江很快就放下了碗筷，擦了擦嘴。
1: 这么快就吃完了？
0: 刘司令一边吃着剩下的面包一边问他。钱之江淡然地笑了笑。
2: 昨天我值班送的晚饭米饭太硬了，我的胃啊又不舒服了，吃不下多少东西，请司令慢用。
0: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童副官突然伸出手来。
4: 一起走。
0: 钱之江愣了，不仅他愣了，连正吃了一半的汪处长和唐一娜都愣了。唐一娜一问却不满地挑了童副官一眼。钱之江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若无其事地重新坐了下来。
2: 那好，没关系，我等你们吧，一个人先回楼里没什么事儿，在哪儿等都一样。
0: 此时在警备区机关的大门口，天天也在等一个人，他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哨兵奇怪地问他。
5: 哎，你等谁？
6: 等我父亲。
5: 你父亲是谁？
6: 我不告诉你。
0: 天天因为父亲迟迟不出来已经很失望了。
5: 回去吧，可能你父亲早就回家了。
6: 不可能，我跟他讲好的，他……爸爸怎么还不出来？
5: 你爸是谁？说不定我认识呢。
6: 钱之江，你认识吗？
0: 哨兵想了想，摇了摇头。
5: 不认识。但我想啊，你爸肯定已经回家了，现在都几点了？值夜班的人早都走光了。
0: 天天还是不死心，又翘着

0: 着脚使劲地往大门里望了望，才失望地走了。此刻藏在地下室里的罗晋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在看刚刚截获的南京电台发出的电报：
1: 务必在下午2点之前赶到南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

0: 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1: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0: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0: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

在周一的傍晚时分问候大家，这会儿您所住频率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诸暨之声诸广晚交通，我是刘纯。

各位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尤其是你在所处的位置，目前这个车流情况怎么样啊，比方说

交流会8月初3，英甸街的交流会还是比较有名的，是不是？只不过如果你是大中午的时候去逛，还是有点小热的啊。最近这个天气怎么说呢？就是早晚凉，中午热。新一周开场，说天气还有什么烦恼？我想了一下，恐怕就是雨水可能要来串门。不过呢，这个雨水说说是会来，但也不一定会来啊。反正就是阵雨，而且是局部的，你那边也不一定被局部到。我这边看了一下，就是反正这两天我这儿今天至少是没有下雨啊，说是有局部也是有阵雨的。大家反正心里有数吧，最好呢把这个伞给带上，这样子的话出门就不用慌了。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高空是由北方冷空气南下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我是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反而今天中午的时候发现比前两天好像更热了一点。然后中低空呢还携带着少量的水汽，然后两者共同影响，可能会给部分地方带来阵雨天气。咱们诸暨的话是以局部的小阵雨为主，就是说天空偶尔的可能会飘落短时间小范围的几滴雨，这几滴雨说实在话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不影响大家的出行。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刚才那句话，带伞不亏，不带也行，大概率就是该干嘛干嘛。再来说一下最近这个气温吧，今年我觉得夏秋交替时节，咱们诸暨这个天气真的是相当舒服了。就往年这个时候啊，我总觉得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湿度很大，就人体的那个舒适度啊，没有今年那么的好。虽然说最近也算不上是一年当中最惬意的光景，但是也是自有一份难得的舒爽在那儿的。说实在话，进入9月份以来，咱们诸暨这个气温一直就处于是不温不火，最高气温呢也就30度左右波动，已经是持续了大概2周时间了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最低气温呢，之前是25度上下啊，最近已经到了20度左右了。就是你早晨前后，或者是有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已经是有些凉意了。所以如果体质比较弱，你比较怕冷的一些朋友，你早晚出门短袖外面搭一件薄外套，这个时候应该属于是刚刚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比方说台风啊。那目前呢，远海的这个热带低压，也就是原热带扰动90W 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可能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也就是今年的第二个秋台风。那么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他不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吗？他是觉得就是这个热带系统可能会达到一个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期这个路径不确定性也是蛮大的。好，它比较调弱了啊。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强于预期，而且不断裂，依然是有西行趋向我国的这个可能性。总之我们就继续保持关注吧。那这个台风会对咱们诸暨带来哪些影响呢？就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顾虑啊，就觉得我们今年诸暨高温天气会不会还有啊，就是还有的话，哎呦，这个有一些衣服啊外套啊还是不能收起来啊，是不是？尤其是短装啊，尤其是那个短袖啊，外套是应该是拿出来不是收起来。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从目前这个天气形势来看的话，未来几天呢，这个副热带高压依旧是虚胖为主，就看起来它那个强度很强，范围又特别的广，但实际上呢它是一只纸老虎，还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就是35度以上那种晴热高温天气，这方面的大家还是就是不用太担心。那么预计后来之后啊，明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的，20号前后会靠近我国大陆，给东海带来这个东北风。那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台风靠近之后转向北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登陆的概率在减小。另外呢，北方冷空气势力也已经是虎视眈眈了，副热带高压不会再兴风作浪啊。2026年咱们诸暨这个夏天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35度以上这个高温天不大会有了啊。31度这种天气，就30度出头的这种天气可能还是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本周的话，咱们诸暨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也就29到31度，最低气温呢就20度出头，没有特别明显的降雨天气，阳光不错，天空

空有云，早晚比较凉爽，午后呢略微的有点热，阳光下比较晒，东北风徐徐，总体不冷不热，体感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绝佳。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十多天啊！2025年9月，哎呦，就是去年亏欠咱们的那个凉爽舒适，今年应该是补上了啊。想问问大家，你们喜欢这样的秋天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是相当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秋天，真的不冷不热，刚刚好，而且湿度也没有说是特别的高啊，就是还是比较舒爽的，就主打一个秋高气爽。这种天气真的太适合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散散步了。吃过晚饭，各位浦阳江边散散步吧，是不是？或者。趁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好的时候，家里的被子拿出来透透气啊，都是可以的。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看到了好运，他说昨天8月初3，所以呢就去跑过去啊，到英甸街那边去打了个卡，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赶一下这个会场吧啊，就那边很多的一些平时的时候不大买得到的东西，在会场上都是买得到的，这应该是比较古早的一种赶集方式吧。咱们诸暨看到了蓦然回首这会儿也来了，他来跟我说，他说今天你单挑啊，要必须要来打卡是不是，要不然的话显得我太寂寞了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刻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怎么样。今天是周一，一周刚刚开始，忙不忙啊？到现在应该也忙得差不多了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还是老样子，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等着大家。好运他说今年国庆中秋会不会还是大热天啊？什么大热天，这两天都不是大热天了，国庆中秋差不多还有半个来月呢，至少那个中秋还国庆还有半个来月啊，中秋倒是还有十来天，应该是不大会了，大概率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那种高温天气了，不冷不热，刚刚好，各位可以去捡秋了啊，去什么捡捡那个栗子啊什么之类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栗子成熟的一个季节。

0: 好运，他说啊，因为昨天8月13也是你的，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你的生日确实说了很多遍了，是8月初3，你自己打错了啊，不是8月13。你如果8月13的话，两天之后我们都要过中秋了，太着急了，手一抖把自己生日都打错了。
1: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夏季蚊虫活跃，不仅给人们生活带来困扰，还易传播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通常一只蚊子从卵变为成蚊需7至14天，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蚊虫孵化。储水器皿是虫卵滋生的温床，水培植物、鱼缸、花瓶等器皿应勤换水，防止蚊子再次产卵。室内浇花后应及时擦干花盆底托残留的水，对无法清除的积水用灭蚊剂处理，防止蚊虫繁殖。已经滋生蚊虫的水不要倒进下水道里，应直接倒在水泥地上，让幼虫自然干燥死亡。若处于蚊虫较多的环境，应采取防蚊措施，穿长袖长裤，尽量减少皮肤裸露面积。居所中安装纱窗、蚊帐，物理阻隔蚊虫进入室内。正确使用蚊香、电蚊拍等防蚊用品和驱蚊液。注意驱蚊产品应认准有效成分、避蚊胺、驱蚊酯及3个标识。农药登记证号、农业生产许可证号以及产品标准号。若不慎被蚊虫叮咬，应避免用力抓挠，可冷敷消肿，涂抹止痒药膏来缓解瘙痒症状。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如皮肤红肿加重、发热、呼吸困难等，应立即就医治疗。夏季蚊虫高发，应采取措施科学灭蚊。被叮咬后若出现严重症状，应尽快就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各位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怎么样，还是欢迎各位继续的发送微信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

回首啊，他说啊，儿子脸上背上现在都是青春痘，不痛不痒，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没什么药好开，就是现在青春痘，那因为正青春嘛，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激素分泌比较旺盛所造成的，就平时的时候可能做好这个清洁工作，吃的清淡一点，什么油炸的不要吃，还有那种甜食少吃一点，相对来说会就是会好很多啊。水呢多喝喝，主要就是这几点了，其他的他等了这个时期，他等过了这个时期他就好了。其实就现在很多的一些孩子，比方说长痘啊什么的，他会特别自己这个手控制不住会去抠啊，就这一点一定要跟他说不要去抠，他越抠啊就会面积越来越大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他的好像真的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根治的一些方法，暂时啊等到青春期过了他就好了。就比方说到了二十几岁什么的时候，他要长可能也就是少长几颗，今天长个一颗或者过几天长个一颗，不会大面积的长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蓦然回首，他说我只要有时间就想跟你聊聊天啊，什么来着的，感觉我的修养举止文雅大方，很能够聚集人心。真的是吗？说我这个修养举止文雅大方的人真的不是特别多啊。我真的是开心极了。哎，不过什么来着的，能够就是聚人心什么的，这个倒我倒是相信的。谢谢谢谢谢谢蓦然回首你的夸奖。好的，我们再来看啊，郝运他说啊，他那个什么来着，他跟同事一块儿去赶的那个会场，在会场上面呢买了两条裤子啊，然后还说这个裤子可能穿不进去，裤子穿不进去，然后那边估计也没有办法试穿，因为在会场上嘛，只能够目测，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就要不就不买了，或者跟人家先说好，到时候要是穿不进去，我可要拿回来的。其他的一些朋友耳朵软，日照江河都看到你们的打卡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聊一下什么呢，就是关于交通。哎，很多朋友可能会什么呢，就关注交通，我们这个本来就是晚交通嘛，对不对？尤其是不少的朋友可能要走这条高速的，大家得注意了啊。是哪条高速呢？最近是有一个施工状态在那儿的，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们走就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是关于 S24 少珠高速，它是因为要养护施工了，那么从明天开始部分路段通过12306查询购票，这个真的是买得越早越好，包括你如果要出门的话订酒店也一样。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也可以使用候补功能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增开的一些列车信息。咱们再跟大家说一说，9月20号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各位调好闹钟啊。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国庆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是免费的，火车票呢已经开售了。出行的话大家早做打算，祝大家假期安排顺心，出行平安。我差点想说祝大家假期快乐了，后来一想可能还太早了一点啊。看到了甜妹妹这会儿也来了，郝运他说他们应该不用上班，因为中秋不一定放假，有可能国庆放啊。就你说啥呢，什么不一下子说不用上班，一下子说是不一定放假什么之类的，你的意思是你中秋可能不一定放假，都是在国庆的时候放掉了，集中在一起了是不是？好的，看到佳佳他说感觉马上又要下雨了，最近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局部的阵雨，有可能就是你那儿下了，比方说郝运那边不一定下，甜妹妹那边不一定下，也有可能甜妹妹那边要下你那边不下的啊，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局部的下啊，一阵一阵的下，反正出门的时候这个伞带上就是啦。想叫他来问我的林妹妹是提早放假了吗，林妹妹等于到中

中秋国庆假期之前还是要来再上几天班的啊，还是要上的。这周他请的是疗休养假啊，上了多这么多天的班了，确实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了。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尤其是学校周边啊，小学周边应该马上就是要接孩子的一个时间点了，希望各位就是接孩子的一些车辆能够有序停车，不要乱停，因为一乱停更加拥堵了。当然如果你只是路过那边，路过学校，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路过了，很有可能就是堵住啊，给自己添堵。

0: Bueno, sí, ¿no? Just do it anyway.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假如说此刻你刚好就是在学校周边的哪里比较拥堵，节目中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来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啊，昨天可能就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那么其实节目当中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最好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这个真的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节目中真的是说了又说，说了一遍又一遍啊。今天尤其是昨天吧，应该很多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圈，就是微信群也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就是有公众号，也很多的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个讣告，就是敬一丹老师6月即发急性的脑出血，病情危重，然后昨天是去世了。听到这样的消息，说实在话真的很痛心啊。但是节目当中还是想跟大家郑重的说一句，就是涉及名人健康离世的一些消息，就大家一定要以本人啊、家属啊、单位或者是权威媒体的发布为准，不要轻信一些什么截图啊，不要去传播一些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反正急性脑出血这个急症吧，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去了解一下。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不猎奇不渲染，我们只讲一件事，就是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脑出血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在说的那个脑溢血啊，就是说脑内的一个动脉破裂引起的脑内出血。它有多凶险呢？其实脑出血有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导致脑出血了。另外呢，就是动脉瘤可能会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一些病变，比方说动静脉的畸形，硬脑膜的一个动静脉的瘤、烟雾病等等啊，有一些病真的是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用去怎么呢，就是这些病反正都是容易导致脑出血的。那这些血管病导致脑出血其实也并不少见，说实在话身边时不时的可能就会有这种消息啊，比方说哎，谁谁谁他一不小心脑出血了呢，怎么样怎么样呢，真的有，反正就每年都会有这种消息，它可能就突然发生，也可能是有一些前兆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身边人没有认出来这个是脑出血，然后呢，患者自己觉得呢，哎呀，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发现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特别会忍啊，总觉得很多的一些病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下面接下来要讲的6个前兆给大家来讲一讲。首先一个就是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痛，这种头痛告诉各位，你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太痛了，就这种剧烈头痛，好像有重物压迫在了头颅之上，让你难以忍受，可能还伴有恶心呕吐。你如果出现这样的头痛，立刻马上就医，马上去医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视力障碍，患者可能会感到视力模糊了，眼前好像蒙了一层纱，或者是视物重影了，甚至突然之间都看不到了，失明了，眼前一片漆黑，一片黑暗，这些视力障碍都可能是脑出血的一些征兆。第三个呢，言语障碍，这个脑出血还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出现言语不清或者是失语，他话都说不清了，可能因为就是出血影响了大脑的一个语言中枢吧，就会导致患者没有办法清晰表达，或者是根本就说不出话。第四个就是意识障碍，就病情比较危重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意识障碍或者是昏迷，这是因为出血导致了大脑的严重的损伤，你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我们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另外呢，第五点就是肢体偏瘫，它可能会出现身体麻木或者是没有力气无力的症状，这通常就是因为出血压迫了大脑的运动中枢，导致身体某些部位感觉异常，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正常活动了。另外呢，就还有像情绪异常，脑出血之前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或者是行为异常的，这可能是因为出血影响了大脑的一个情感中枢，如果突然之间情绪波动特别大，就行为跟平时的时候都有点不大一样了，说实在话这个时候也是要高度警惕的啊，你作为家人啊什么的也是要注意的。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个老年病，是不是？那还真不是。此前就也有类似的一些报道啊，我记得好像我跟大家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是在广州那边有一个24岁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都还记得，叫陈立，我记得他经常熬夜加班，然后导致了头脑昏胀、精神恍惚，在意识丧失之前，他呢给表弟发了个信息求救，然后表弟和救护车赶到了他家里面啊。他那个时候就是陈立，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昏迷状态了。经过诊断，就是诊断是一个致命的脑干出血。脑干是位于我们大脑下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生命中枢。脑干出血的死亡率，你们知道有多高吗？高达70%以上。那以往呢，一般是中老年患有高血压的一些人群出现突发的脑出血会比较多啊。很少会有那么年轻的没有基础疾病的一个脑出血患者，但是呢，说实在话，现在就是医院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病，尤其是老年病，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可能经常工作熬夜啊，就这个脑出血患者就会增，就是经常熬夜的一些朋友当中，就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患者吧，应该这么说。一个呢是熬夜，一个呢就是他规律。饮食又做不到，不规律的，什么时候吃饭都不知道的，又或者说真的是太累了，过度劳累，加上季节变化，情绪起伏，所以年轻人也可能会被诱发这个脑出血。所以啊，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哎，别觉得我年轻就是资本，它资本也是要保养的，真的。那我们怎么来预防呢？首先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是觉得这几点要做到真的也不难啊。你就一个是控制高血压，高血压其实就是脑出血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啊，就是你定期一定要测量血压，如果有高血压的一些朋友。然后呢，就是遵循医生的建议，你可以通过饮食、运动、药物，如果已经得用药物了，你药物也是得用的，通过药物来控制血压。另外呢，就是这个药物你在用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这两天好像这个高血压，就是血压不怎么高，哎，我就擅自停药，这个其实真的要不得的。有高血压史的一些朋友应该都知道，他其实夏天的时候反而啊，好像血压不会特别的高，然后他会想着，哎，这个季节我要不就停用吧，药物。真的千万不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医嘱，他看了之后他说觉得，哎，你可以停药你再停啊，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擅自停。第二个就是健康饮食，减少那种高脂肪、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这种大家太喜欢吃了，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垃圾食品就属于是高脂肪、高盐又高糖，少吃，真的少吃为妙。可以多吃点蔬菜水果、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食品，像一些鱼类、坚果你可以多吃一点。第三呢，除了吃之外，适度运动也很重要。我们不说每天吧，就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你快走也可以，骑自行车也可以，游泳也可以啊。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安排上，都没要求你每天这么来干，每天都这么运动。第四个，戒烟。

限酒，都说了你这个戒烟什么时候戒都不迟都不晚。另外呢，就是管理糖尿病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比方说高胆固醇，定期的体检很重要啊，每年一次我是觉得真的有必要的，然后遵医嘱来进行治疗，记住啊，规律生活，健康饮食，定期体检，才能够降低罹患脑出血的这种可能性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自己好像好几点又中招了，一个是饮食不规律，一个是晚上睡得晚，一个是又不运动，对不对？又吃垃圾食品吃的又多，等等等等之类的。如果你出现那种剧烈头痛，或者是身边有人突然之间他说他头痛欲裂了，挡都挡不住了，话也说不清了，或者是半边无力了，意识模糊了，第一步做什么？不是说是我把他人中给掐住，很多人可能都会去掐人中啊，也不是说赶紧给他喂点水，不是自己开车猛冲。第一步，你立马拨打120，让他平躺，避免头部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了，平躺下来。这个大家真的是，我觉得是要有必要记一记啊，就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命的，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刚才说到哪里了，就是立即拨打120平躺啊，避免头部受到进一步伤害。那如果呕吐，那尽量让头偏向一侧，清理一下口腔的异物，你不要随意的给他喂水喂药，记录一下他发病时间，等急救人员到来，时间就是大脑，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啊，真的，关键时刻真的是救命的。节目中也是会，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的时候你会不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呢？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加班应酬？上一次量血压什么时候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上一次量血压是什么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上一次量血压就是我去体检的时候，体检完了我不会再去量它了，自己家里面血压计也没有，跑到医院里面特意去量个血压应该也不大会。或者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就是头晕头痛然后还硬扛着这种时刻，有没有？我上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我身边一些年轻的同事，他们很惜命，真的就有点头疼脑热的就会立马的我奔医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学习啊。有没有头晕头痛然后还硬扛的？你有没有？千万不要硬扛啊，有病我们就得治。又或者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你准备几点睡，明天准备走多少步，都可以啊。反正我跟大家说一说，我是几点睡，我很早没得睡，没有办法。如果能早点睡的话，我也希望早点睡啊。那走多少步呢？我每天10000步，我一定是打底的。10000步是这样子的，因为平时的时候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可能就已经有3000-4000步了，是吧？你去食堂吃个饭，你车子停好，走上来上班。是不是你东走西走的可能3000-4000步就有了，所以确切说可能6000-7000步是我特意的去走的，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坚持。就比方说6000-7000步，我要么就是跑，要么就是快走啊，是我自己刻意去走的。每天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最近这个天气其实也可以啊，你浦阳江边啊，城市广场啊，体育公园啊，你都是快走的好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江边走啊，你哪怕是小区里面走2步也好的呀，是不是？又或者说你有哪一些控血压啦，少油少盐的一些小妙招吧，或者戒烟限酒的小妙招吧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等候着大家的到来。这边我看到了燕双飞啊，也是来打卡报道了，各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
3: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爱用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4: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及踢屋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5: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纯，各位可以发送微信跟我们来聊一下，看今天
2: 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吗？或者说有什么糟心的事情也是可以发送过来来吐槽一下的啊。当然了，路上的一些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微信了。刚才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在学校周边，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周边什么的，可能会比较的拥堵，大家最好是能够绕道而行，这些路段绕开了。看到胖墩啊、二十四抠比啊，都是来打卡报道啦。蓦然回首，他说啊，溜溜老师，你讲的真好，我在专心致志的听，让我可以去开一个医学讲堂了。哎呦，那你有点过奖了吧？可以当一个医学专业讲师了，是不是？但是我没有医师资格证啊，不能够随便在那边开讲堂，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这些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的啊，就是关于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怎么样来判断什么脑出血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昨天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消息了，金一丹老师他其实是6月份的时候是突发急性的脑出血了，然后病情很危重，昨天不幸去世了。说到了，你如果这个头痛特别剧烈，说话不清，半边无力，意识模糊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犹豫的，你立马的去拨打120，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也问了大家，你平时会不会就是去走走路啊，跑跑步啊？今天打算走多少步？打算几点睡什么之类的啊，节目中都是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的。希望大家就是珍惜自己的这个健康吧，健康不是明天的事情，是今晚比方说早睡一点，是明天少盐一点，又比方说是现在我立马的量一次血压之类的啊。胖墩他说他真有这种偏头痛，哎，一阵一阵的。哦，那你这个跟就是脑出血的还是有点不一样，脑出血的那个是剧烈头痛啊，你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子的痛，剧烈啊，关注一下剧烈两个字，是很痛很痛，就是之前肯定是没有过的，太痛了，痛了你都承受不住的痛啊，就这种啊。你也好怕脑梗，你可能睡得比较晚，是不是？就很多朋友可能睡得晚的话，第二天起来就可能会有点偏头痛之类的。运动你肯定是运动的，我知道，一看就是个运动达人啊，打羽毛球打大的也是蛮好的。主要可能就是睡眠上很多朋友都会不足，就是睡眠时间不够，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也会偏头痛。还有一部分女性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这种情况，就比方说你姨妈来之前她也会有点偏头痛的，而且还蛮痛的那种。好的，这点我再继续给大家发一下福利吧啊，我们马上要过期了，就是明天9月15号之前是要去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领取的，这个就是送给你这两天还有时间，今天明天你抽得出空来去领取的一些朋友，好不好？如果你没有时间去，你就不要抢了，抢了其实也是白抢了，因为到了后天它就过期了嘛。好，我们现在立马的进入到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有一份奖品已经发出了啊。看一下，看是一个宝箱，你现在进来还是有时间，还是有这个机会的。看到第一份已经出来了，无所谓啦，这位朋友中奖了。再次提醒你啊，9月15号之前，今天明天这两天去万丰新天地西楼的一楼的总服务台领取。这是这样子的，领取时间截止到明天，但是你看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还有好几个月啊，你反正以这个券上印着的时间为准。好的，还有一个山环环火锅的满250元的这个代金券啊，也给大家再发一发，有需要的朋友，都是给有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就不用去抢了。这个呢是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之前我们要去领掉的。小萱萱中奖啦，中的是火锅券啊。再有看到豆彼得这会儿也中了两张兑换券啊，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兑换券，反正今天明天你有时间去领就可以了。是9月15号之前，还有火锅券是9月20号。

十号之前。草群也中奖了，那这个点位我发出了这几份奖品都已经是有主人了啊。草群、小轩轩他们中的是代金券，山环环火锅满200减50的代金券，还有无所谓啦豆彼得中的是这个电影券啊，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都是去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领取。

0: 红星青年企业家联盟常态化组织外出研学行业沙龙、政企圆桌交流，联动高校专家、行业大咖精准赋能，帮助新生代企业家开阔眼界、锤炼本领。青年企业家联盟成员通过龙头带动、联合投资，落地了一大批优质产业和商贸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1: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2: 瓦都大唐集聚着10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今年五月，由这群新大唐人自发组建的瓦都16子义井，坚持每天在五谢江河村段的网红坝上开展防溺水巡逻，至今已救助落水群众28人。请听通讯员孟幸宇报道。
0: 今年七月的一天，瓦都16子义井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在五谢江大唐河村段水域开展夜间巡逻，岸边遗落的鱼竿和亮着的手电筒引起了他们的警觉。队员们立即对周边水面展开搜寻，很快发现一名小伙挂在下游的漂浮绳上。救起后，队员们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小伙恢复了微弱呼吸。瓦都16子义井队长李赞全。
3: 他已经冲上去了，他们就掉到浮漂身上，然后我们下去救。有的时候嘛，我们救援队啊看到了，我们这直接就上来。
0: 五谢江大唐河村段网红坝水域因清澈的溪流和独特的地形，成为周边群众戏水消暑的打卡地。但堤坝下游暗流涌动，水况复杂，再加上附近务工人员较多，成为当地防溺水的重点河段。考虑到务工人员中安徽籍、云贵籍人员较多，街道组织瓦都16子义井为骨干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巡逻。家乡话一开口，老乡更加容易接受，劝导教育工作往往事半功倍。安徽籍新大唐人张新豪：
4: 更亲切，人家更愿意听，你知道吧？老家话一说，老家人嘛，主要是。
0: 据了解，瓦都16子义井队伍组建后，还自发组织力量设置漂浮绳，清理两岸杂物，每天安排8至10名队员开展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对大坝水域进行全天候巡护，成为守护当地平安的重要力量。
2: 金秋九月，城市街头、公园步道、彼岸花、夹竹桃次第绽放，勾勒出唯美的秋日画卷。本周我是气温宜人，适合户外出游。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彼岸花等花卉带有毒性，市民切勿采摘触碰，勿食把玩。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李飞报道。
0: 行走在城区各大公园沿江地带，随处可见绚烂景致，成片的彼岸花亭亭玉立，红似烈焰，在绿植映衬下格外夺目。道路两侧河道边的夹竹桃郁郁葱葱，粉白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成为秋日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两类花卉均带有毒性，市民切勿随意采摘。宜人的天气也为市民出游提供了绝佳条件。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晴雨相间，无明显强降水和大风降温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3到31度之间。15到17号多云为主，气温稳定在20到30度之间，昼夜温差小幅加大。周末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市气象台预报员郑莹莹。
5: 预计未来一周我市晴雨相间，气温整体平稳，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20到23度，体感较为舒适。此外，早晚凉意渐起，请广大市民朋友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融媒体记者报道。上周六，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来自新疆、广西、四川、贵州等19个省区市的4380余名新生，怀揣理想来到诸暨，相聚暨阳校园，开启大学新征程。
0: 融媒体记者蔡建夫报道，日前赵家镇中心学校举行2025学年讲教讲学表彰会，现场博览、金辉两个奖教基金为优秀教师、优秀学生颁奖， 鼓舞教

0: 时继续潜心育人，激励学子勤学奋进，合力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
3: 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7: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6: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7: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6: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7: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7: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6: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 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

0: 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 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

0: 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6: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

0: 是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

0: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

0: 虽然我是白人出身，而我却越发熟悉和喜爱印第安人。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有责任架一道桥梁，来帮助这两个世界的人沟通交流。
1: 嗯，你看，肯特·纳尔本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沟通土著与非
0: 应当的事情，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丹他是一个印第安的长者，然后他是印第安的拉克塔族的一个一个也不能算是长老了，一个老人吧，然后因为这里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都觉得印第安人就是棕色的皮肤，然后头戴那种羽毛冠，然后穿着原始的动物的皮毛，然后脸上可能涂着各种
1: 白色的呀，
0: 对，
1: 其他颜色的一些东西，
0: 对，红色、白色、绿色，这样颜色很鲜艳的这种染料，天然染料，然后觉得他们可能是原始的和落后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印第安人的了解可能还是太有限了。当然很多读者朋友也知道，真正印第安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是真正的，对，他们是原住民，虽然他们那时候不叫美国，但是他们是真正美洲大陆的原住民。然后他们其实，而且印第安人他有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他们的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其实都有差异。但是他们都会有很古老的智慧，然后对大自然有非常非常深刻的领悟。可能一阵风或者一块石头，他们就能有所收获。但是白人，相对我们再聊聊白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这片土地的入侵者、侵略者。他们当然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自己肯定是说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然后淡化他们去残酷的掠夺啊、残杀的这些历史的一些细节。但是对印第安人来说，100多年前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黑暗和屈辱的一段历史，他们就是被大规模的屠杀，被掠夺土地和资源，甚至就是禁止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小孩子也被迫就是和自己的父母分开，然后就被抓到寄宿学校去。
1: 实际上就像一个集中营一样，
0: 没错，对。然后就这部分，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那里面也有很大内容的体现，其实就是非常震撼的。我们真的有些细节想不到，但其实我们又能看到，我们能参照到，包括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能有感同身受的。
1: 而且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也提到水牛，实际上水牛就是这个族群，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族群所崇拜的一个图腾。
0: 没错，是的，是的。
1: 你看，通过这样的一些描述，我们就对这本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我们看到，其实这本书展现的，实际上他虽然是一个白人作者和一个印第安老者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思想的碰撞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旅行啊，但是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和冲撞啊。
0: 是，
1: 哎，来我们讲一讲吧，就是咱们按照这个故事情节讲一讲，这个孙女啊，就是丹的孙女找到肯特·纳尔本到底是干什么呢？来，
0: 丹呢，就是这个老者，他快80岁了，然后他想等于在自己还可以的，就是能力范围之内，还想把一些内容，就是把内心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给他自己的子孙，也给白人看到。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就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一个人来说，他能想写这样一个东西去，甚至给白人看到，其实是很有勇气的，他也是往前跨了一大步的。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作者，他确实书写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做了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发现好像可以，就是我们类似的合作吧，然后就联系了他。奈文呢，就是开始也很吃惊，因为一个电话，他那个地方就直接邀请他，甚至都不是邀请，就是说你可以，你就直接到我爷爷那里去，那个地方很远，
1: 对，
0: 然后又不认识，但是他就是这样开着车他就去了，就是也是满怀真诚的这样。就是而且这个奈文怎么说呢，他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白人，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好的白人，
1: 没错，
0: 他对，其实他会有会很内疚那些往事，然后会很想也很

0: 很想为印第安人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他也是做足功课的。然后为了放下，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人放下一些芥蒂，因为他也知道其实印第安人一定会对白人心怀芥蒂的。他也是就是在去见老人之前是准备了烟草的，烟草作为一个手信吧，一个礼物，就是因为烟草对印第安人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带着灵性带着神性的，它是在一个仪式中用到的。
1: 没错，
0: 然后印第安人之间他们也是用烟草来表达尊重与真诚。
1: 没错啊，
0: 对，所以他去了之后就开场就会相对顺利很多，然后老人就马上接收了这个礼物，放到了他的衣服的一袋子里，然后马上说到看了他写的那本书，写在那个红色道路上那本书，然后谈到他的想法，能不能让他来把他的这些想说的内容写出一本书，同时还提出了很多要求。
1: 但是一开始并不顺利啊，因为肯特纳尔本他说了一句话啊，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你写的就是印第安老人的说法吗？哎，他说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转过身，没有回头看我，慢慢地说道：白人一直想把我们变成动物，他们一直想把我们弄成动物园里的动物。如果我写的读起来不好，不如白人那样想象的好的话，你们又会把我看作动物园里的另一种动物了。他站起身来，走到水槽边，背对着我说：哦，现在我累了，要去睡觉了。那刻我突然脸颊方烫，我知道我冒犯了他。又一次，我这个白人未经思考就让话脱口而出，但是看了他写的文章，足以让我认为有话直说比照顾我的感受，甚至是他的感受来得要更重要。我再做一次努力，试图缓和气氛。哦，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您。他说我要去睡觉了，然后没有回头就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你看，从这个场景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都是敏感的。
0: 没错，
1: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吧啊，
0: 是是，哎，
1: 对于丹来说，他也是，就是他如果听不，他其实挺听不得白人的那种歧视的那种语言的，
0: 对
1: 啊。但是肯特其实是无意识地说出这句话，
0: 哎，对。但是印第安人他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他当然会有想法，当然会心生芥蒂，会觉得就直接，但是他的举动也是非常直接的，就直接进去然后闭门羹，然后剩下纳尔本他留在那儿，觉得都不知，就是
1: 很尴尬，然后他就走了啊。
0: 对，
1: 当然他走之前拿走了丹写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0: 是的，
1: 他在一个汽车旅馆里完成了第一篇文章啊。
0: 对对，哎，
1: 这就是这故事的开篇给我们展现的内容。哎，看上去平淡无奇，实际上之后展开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印第安人不愿意回首的一段历史。我们通过整个文本的书写，其实看到了就是整个他们在过去的那些时光里所经受的一段又一段苦难啊。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品牌旗下的一本书啊，叫做《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作者是美国的一位白人男性肯特纳尔本。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本书。
2: 《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位男性，一位白人及本书的作者肯特纳尔本与一位印第安老者丹的故事。故事通过记述作者同丹的一段旅程，引发读者走入美国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和沉重的回忆。丹带着肯特穿过印第安的城镇，走过被人遗忘的道路，在旅程中两人争执、沉默、妥协、互谅，他们虽然各自坚守自己的理念，但在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声音，同时也在一次次思想语言的碰撞中逐渐展开心扉，走向彼此。
1: 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展现美国

0: 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对话和冲撞的这本书《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其实是说，根据这本书啊，我们引申开来，因为我们考虑到可能大家对于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了解不是太多啊，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说，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与狼共舞》种种的这样的电影，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印第安的当时的那些苦难，和他们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有可能因为不了解某一个行业或者是不了解某一个人，仅从表面来判断，就可能会产生误解。今天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你曾经对什么样的职业或人有误解，经过接触之后有了怎样的改观。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到出版社的编辑，他说我特别羡慕出版社的编辑的工作啊。当然就是我真正接触之后才发现他们的工作不仅烦和累，收入还不高。
1: 是的。
0: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出版社的编辑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
1: 对，我们自己都会戏谑地称自己是编辑狗，就是其实因为出版行业它是一个利润相对很固定而有限的一个行业，其实如果为了挣钱，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愿意来做一个编辑。
0: 但是它的门槛又比较高。
1: 是的，我们的同事都是能力相当强，然后背景也是很厉害的，教育背景都是很厉害的，就是大家都是很热爱出版行业，然后热爱书，愿意传播一些好的东西的好的内容的这样的一群人。
0: 好。当然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说如果能做一本畅销书，那就挣了很多钱。其实这个是很说不准的，这个事情是
1: 对，因为我们做一本书可能很畅销挣到钱，但是像比如帕哈萨帕之歌，我们对它的预期就可能就是能回本就可以，因为一个很边缘的文化，然后一段快被人忘却的历史，就是大家都在忙着挣钱，忙着生活，大家还会关注它吗？我们不抱太多希望，但是
0: 依然要出这样的书，因为它有价值，真的是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之所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也是因为它非常的有价值啊，让我们中国的读者能够了解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关于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这种对峙和冲撞啊，他们彼此内心的那种所以不同的那种呈现的方式。
1: 对，我觉得对我们自身也是很有启发的。然后包括因为印第安人他们古老的智慧嘛，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些哲学，然后对于大自然的一些态度，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好。来，我们今天说这个，大家因为不对一个职业或者对于某一个人不了解，因而对他产生了误解等等这样的状况，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天空之城他说，原来觉得医生是一个特别体面受人尊敬的职业，后来我们家里人住院了，接触到一些医生才发现，做医生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工作强度特别大，需要面对有些患者的不理解，包括质疑，甚至是胡搅蛮缠，甚至有些患者家属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对主治医生大打出手啊，这是我自己在医院看到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有时候换位思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蜻蜓草籽说，职业不分贵贱，每一份工作都理应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下面这位，这是独身爱情，他说可能是医生和护士让我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印象其实是发生了大为改观的情况。去年年底太太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接触到医生和护士，真的是感觉他们很辛苦，瞬间就理解了他们的不容易和辛苦，向他们致敬吧。

0: 一本书的时光可以是惊涛骇浪，也可以是温润如水。今晚在一本书当中，我们了解波澜壮阔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今晚我们请到的这位做客嘉宾是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的主编刘汝仪 YY 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出版的《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通过记者啊，通过记述这个作者中，丹带着肯特穿过印第安的城镇，走过被人遗忘的道路。他们虽然各自坚守自己的理念，但是在一次一次的碰撞当中，也逐渐地敞开心扉，走进了彼此。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美国的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长期以来的这种对峙，甚至是杀戮，源于彼此对于文化的不了解或者是不认同。其实这样的隔膜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出现。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因为不了解某一个行业或者是不了解某一个人，仅从表面来判断，就可能会产生误解啊。今天我们也请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就是你曾经对什么样的职业或者人有误解，经过接触之后又有了怎样的改观。接下来歪歪，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好，
0: 这个尤氏忘学说，不是所有学计算机科学的人都懂得电子工作和硬件维修啊，这纯粹是吐槽啊。哎，来，下面这位是序言，他说电竞，这个之前不知道打英雄联盟、炉石传说居然是一种职业运动啊，直到在微博上看到这个2022年杭州亚运会把电竞纳入正式比赛项目，运动员也需要遵守严格规范的技战术训练，并且职业生涯短暂等等这样的情况啊，还真是不知道。再来看下面这位用户6608，他说当下有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常年在地下百米之处为我们挖掘光明和能量，他们的每天的工作都是对生命的赌注。这个群体就是煤矿工人，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的辛苦可能大家看不到啊，但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当中写道，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吃着阳间的饭，干着阴间的活啊，这是路遥在书里写的一段话。他说煤矿同时也有这么一群人，被煤矿工人称为傻娃娃啊，大学毕业生，在他们看来，大学毕业之后你再来煤矿工作，那简直是屈才了啊！每一个选择煤矿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依然固执地留在煤矿，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就意味着学有所用，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内心的这种信念的这种驱使。这位用户6609啊，其实他就是一位这个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啊，在煤矿工作，向他们表达敬意。施施一他说，原来对房地产公司的这个销售员印象不佳，最近买房过程当中真的发现这个行业需要做好其实很不容易，除了对自身的产品熟知之外，还必须要学会如何与客户沟通，对建筑学心理学都要有一些相关的掌握啊，这样的你才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啊，才可能有业绩，这个卖房卖得好，是不是？哪行做好其实都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说这个用一个眼光去看待啊所有人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这是风信子的花语阿姨，以前觉得城管这个对这个城管这个职业真的有误解，好像所有网上都是他们的负面信息，而且从同情弱者的角度，好像我们都是同情那些小商小贩啊，觉得他们不容易。但是我有一个机会让我跟着这个城管就接触了，发现他们其实真的很累啊，既要维持整个城市的这个秩序，让居民们大多数居民感到满意，又要顾及到小商小贩在城市生存的不容易。他们并不都是简单粗暴的，也有很人性的一面。比如我们门前这条街有很多摆摊的，城管就是从街的东口到西口啊，这个跑一圈啊，提醒他们，很少见他们这个踢翻或者是收缴小商小贩的这个摊位啊。最近我看到一条报道，就是说总理李克强总理就说，是要允许在城市里啊能够出现这个小商小贩，让附近的农民能够更多的进城来卖他们的这个农副产品，一个是价格便宜，第二也是增加他们的收入等等啊。
1: 对，其实我们也很方便，就很。

0: 好吧，但是让每一个人都满意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就是有这种就是换位思考的这种角度啊，
1: 破除成见，然后理解他人，
0: 理解他人。对，其实如果，但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就是破除成见、理解他人这个事情，如果简单的用在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话，还是有点简单了，因为他们这个所谓他们的这种，其实是从历史的上面就遗留下了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他们的历史，才可能更多的去理解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这本书当中，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
2: 《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描写印第安原住民生存的画卷，也是第一手的印第安原住民文化档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全球，仅在欧洲已畅销50余万册。众多读者反馈，读过本书后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印第安原住民间的关系。小说以记叙的方式承载了对过去的回忆，同时也是一段白人与印第安人的追寻之旅。正是因为他们的寻求，尽管他们之间处于文化鸿沟的两个对立面，鸿沟里满是泪水、负疚、食言和梦想，但他们并不介怀。他们把让彼此分道扬镳的负面情绪搁置一旁，挣扎着走向对方，放下成见，握手言和。读完这本书，会让我们超越过去对美国土著的神话和误解，了解一段沉痛而鲜活的历史。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这本书当中。上半时段我们在最后说到了，就是肯特纳尔本为丹写书啊，写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一开始他们的交流并不顺畅啊，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肯特和丹不断的这种思想的碰撞之后，丹慢慢取得了他的信任。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讲他们俩之间的故事，来。
1: 好，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丹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虽然他是邀请纳尔本来帮他完成，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表达出来，但是他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即便他们初次相见，然后纳尔本拿了这些素材，并且花了差不多是一整晚，凌晨4点多还在修改，然后第二天去，不是第二天，然后就是后来又拿给丹看，但是丹觉得并不能把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完全的表达出来，他们也想了很多方法去找到一个途径，然后最终丹是烧掉了那些他做的小的笔记、他的简报、他搜集的各种资料，还有他自己随手写下的一些东西，他烧掉了这些。然后他们选择的是旅行，两个人就其实也不是两个人，后面还会有出场其他的一些人物，然后他们各自都有一些性格特点、然后他们甚至还有一条狗叫肥贝，然后他们一起去完成这段旅程、在这段旅程里他们其实是可以敞开心扉去谈到很多很多更深入的东西。
0: 没错，谈到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谈到了白人和印第安人他们之间的不同的这种消费的文化。
1: 是、
0: 来，我给大家读一段吧，就是丹他自己啊，就是来表达的，就是他们印第安人怎么看白人的生活啊。丹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皮卡车座位上的位置，正好可以眯着眼睛看到我。他说，白人生活的全部就是要拥有东西，我看电视时上面每一个广告都是说某个东西是新的，这就意味着我应该去买它。我现在有的都是旧的，它才是新的。新买个东西不需要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就要买。你们的方式叫人不停地买买买，手上有的都是不好的，你还没到手的才是新的，才是更好的。从一开始别人就告诉你，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不要碰那个，不是你的。别人叫你要远离不属于他的东西，而不是叫你离他远点，是因为尊重他。过去我们门上从来没有锁，没有人偷。

0: 东西。如果有人饿了，他们可以直接到你家拿一点吃的，就是这样自然。为什么没人偷拿东西呢？是因为尊重。还有，你们在院子周围围上围栏，出钱请人测量地面，看看你的邻居的篱笆是不是越界了一英寸。除非你们能得到一些回报，要不然他们什么都不会付出的。一切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还有，你们最厉害的人甚至对这个想法都不加以掩饰。如果你想要某种东西，他们不会问你是否需要它，他们会问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我说，但恐怕这不只是白人，整个美国都是这样吧。丹用粗糙的拳头在空气中挥舞了几下。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印第安人也开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共享的，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礼物，善良的男人或女人会分享这些礼物。除了勇敢之外，慷慨是最重要的品格。现在这种想法完全被颠覆了，我们也认为好人应该得到回报，和白人的想法一样。可如果好人觉得给予比得到更重要，你难道不认为这个想法更好吗？我们不以贫富来衡量人，也不知道怎样去衡量。年景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富裕，年景坏的时候大家都很穷。我们衡量的标准是看他如何去分享。我有些听不下去了，我说，哦，你说的对，这也是我们羡慕你们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哼，但是这和这辆破车有什么关系呢？老人说，我正要告诉你，可是你急着打断我，听我说完。我坐了回去，眼睛盯着前面的道路。丹坐着沉默了片刻，整理了他的思绪，他仍然是余怒未消。你看，通过刚才我们阅读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丹表达了他们印第安人和白人这种不同的消费文化啊，对待生活的不同方式，其实是吧？
1: 对。
0: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整本书其实都是通过这样的对话的方式啊，包括他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这种分享的这种交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啊。你会看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哎，印第安人是如何是怎么想的，包括印第安人他们遭遇了什么样，他们都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点的展开啊。
1: 是
0: 这样。YY， 咱们在讲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咱们给大家讲讲他们遇到的一些人吧，比如说达内尔啊、大块头啊、维诺娜呀等等。
1: 好。像维诺娜，其实他是就是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人，她是丹的孙女，然后其实也是丹的生活的照料者，她像一个护士一样，然后非常爱她的爷爷。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叫格罗佛，他这个角色就像他本身是一个很强壮的非常有水手气质的这样一个人，他特别爱打扮，然后说话也很逗趣。但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就是就像他的外形一样，他蛮强硬的，然后会有一些攻击性的玩笑，然后对白人的说法或者会比丹会更直接，但是他也是非常直率和忠诚的。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旅程中，他一直是开着车，是像一个司机，他更像是丹的护法吧，我觉得他像一个丹的护法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大块头也特别可爱，大块头是他是一个管丹叫爷爷的年轻人，他的体型特别特别大，胃口超好，但是他是一个修车能手，非常的善良和温顺，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他们之间的故事还有他们之间是怎样展开的，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因为就是会剧透太多。
0: 没错啊。平台当中看到了在海外生活的这位朋友发现的眼睛，他的留言，他说，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印第安女孩，他17岁，我开车送他回家，他在车里还给我唱了歌。
1: 哇！
0: 这是在海外生活的一位华人啊，他跟我们分享他在海外遇到的这样一个印第安女孩的情况。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跟大家进行交流啊，要不断的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就是说。

0: 要交流本身啊，因为很多的这种对别人的误解其实都是因为不源于就是不了解或者不认同他的一些做法，
1: 是
0: 我们只从表面上看到了他的情况啊，
1: 没错，
0: 其实你这个读了更多的文字啊，包括这样的书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包括不同的族群，包括不同的人之间，其实都应该换位思考，多一点了解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今天介绍的是《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吧，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交流，肯特对于印第安文化有了哪些更深入的了解？
1: 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这趟旅程其实发生了多少特别离奇的事情吧，并没有，但是这个丹本身是一个，他像一个演说家一样，他在一些遭遇的状况下面会迸发无数的金句，然后会有特别棒的一些表达，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他纳尔本呢，他等于是我觉得与其说是认知层面的更多的了解，其实不如说是和丹一起完成了一段旅程，他是能够近身去体味印第安文化的，他就是这不光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光是去了解了，他就是实践它，感受它是非常非常一线的，而且我觉得甚至他就是他和丹之间都不光是关于这种印第安文化甚至历史方面的这些沟通，其实很有完全就是人性的那些东西在碰撞在沟通，然后当然我们其实我们读者是可以在他们这段旅程中看到很多比如关于印第安的仪式，然后了解一些鲜活的历史，然后领略印第安的这些智慧，他们和大自然的，和他们自己族人的，还有和包括和白人的，包括和这个刚才小马哥也读到的和物质世界的，包括还有和时间的这些思考，就这一部分就真的是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0: 这本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应该说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谈资或者是修养的一本书啊，
1: 没错，
0: 因为会让你对另外一个族群另外一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来，我们一起记住它的名字，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
2: 《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位男性，一位白人及本书的作者肯特·纳尔本与一位印第安老者丹的故事。故事通过记述作者同丹的一段旅程，引发读者走入美国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和沉重的回忆。丹带着肯特穿过印第安的城镇，走过被人遗忘的道路，在旅程中两人争执沉默妥协互谅，他们虽然各自坚守自己的理念，但在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声音，同时也在一次次思想语言的碰撞中逐渐展开心扉走向彼此。
0: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啊，我们可能对于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的了解啊有两种，一种就是好像看到他们就觉得是特别神秘的，还有一种人就觉得他们是特别落后的，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绝不仅仅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也不是那么落后。
1: 是，对，包括印第安人自己他们都会，因为就是白人他们有一部分是比如说那些嬉皮士们，其实他们特别特别认同，因为印第安文化是很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甚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印第安人，但是印第安人很反感他们这样的，他们觉得其实那是一种过度的诠释，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解，但那不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他们有时候会神化印第安人，但是印第安人也对于这种神化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人，然后有他们的眼泪，有他们的欢笑，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自己的错误。
0: 我觉得只有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们的文化，去理解他们，你才可能真正的了解他们。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吧。这本书是来自于广西师范大学新民说啊，为大家带来。

的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今天非常感谢歪歪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0: 广播电视，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沁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书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书记篮球文脉。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 在这边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10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 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 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三分球空心入网， 76比74， 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 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这起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激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比60。

0: 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韩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信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一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信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信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我市气温是22到29度。多云是主调，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有一两滴调皮的阵雨飘落下来，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是有备无患的从容。明后两天天气依然是这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柔，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地探出笑脸。最让人欢喜的是最高气温是稳稳地停在30度上下，不冷不热，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这大概是近期天气写给我们最舒适的一封情书了。这样的天气适合在傍晚散散步，看云卷云舒，适合泡一杯温热的茶，倚在窗边听风。天气在变，愿大家安好如初，记得及时添减衣服，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又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听说您这有免费的中药是不是？但是我看您这也没带来呀。
6: 我这身上就带了呀。
5: 啊，
6: 就在我手里。我们的免费的中药指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些穴位。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小人儿，他身上标注了我们的12条经脉，还有前面的任脉，后面的督脉，一共14条经脉。这上面呢有360多个经穴，而且大家看到啊，有一些经穴呢是对称的，手足这些位置都是对称的经穴，所以加起来就有700多个了。全身上下的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中药。
5: 哦，免费的中药就是我们自带的穴位哈。院长您看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好像胳膊疼腿疼，我们去针灸啊按摩穴位好像有用，这个用穴位替代中药我怎么不太理解呢？
6: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针灸中药都是我们中医药的宝贵财富，而且历史悠久，疗效非常的确切。早在伏羲呢就有尝百草而治九针的记载。针灸呢和中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医家提出来合经治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而我们的穴位又是我们身体里边在体表内络脏腑外连肢节的这些反应点，所有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穴位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免费中药。
5: 那您在临床中是不是真的就发现我们的针灸按摩作用真的是堪比中药呢？
6: 确实，针灸的效果是非常确切的。我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啊，他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好，然后经常要服用一些丹参类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体质比较特殊，经常服用之后呢会有一些反胃啊烧心啊这些症状，
5: 不太适合吃药了哈。
6: 对，有一点过敏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到门诊来找到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用针灸的方法。当时我就想呢，我们是以穴代药来给他用穴位来达到治疗改善心肌供血的效果，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内关穴。没想到效果呢非常的显著，他慢慢的就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反应啊。随着这个经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5: 是我们自带着免费中药，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自知，怎么办？赶快我们来找一找好不好，院长？那我们就先从最贵的找起吧，先找找人参啊。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2: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他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它是也是急救药。
0: 是，所以说呢，人参啊这么的好，既是补气药又可以急救，那我们身体里面的人参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身体里的人参是对应我们任脉穴上的一个穴位，关元穴，大补元气的关元穴。
0: 哦，
2: 关元穴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着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
0: 是，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
2: 啊？对，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0: 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2: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哦，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2: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它还要点燃加入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
0: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青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2: 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0: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2: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 肚脐直下，三

0: 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灸一灸，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哦，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1: 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0: 对，
1: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0: 然后我们找到一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
1: 对
0: 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2: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0: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1: 一次
0: 啊、一次啊。
1: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0: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说咱们家里的亲人做完手术本身很弱，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频次。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这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
1: 哎，
0: 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1: 就是我灸一下让开一下，灸一下让开一下。
0: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2: 我在
0: 睡着了，
1: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哎，就把人参给吃了，
2: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1: 哎，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啊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0: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做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

0: 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

0: 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仅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
5: 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

0: 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这种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圈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听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件事就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尊重别人的兴趣，尊重别人的三观，尊重彼此的差异。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平等对待，相互找靠谱的人，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什么叫靠谱？有人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定义，处处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能不能相处长久，往往取决于他有多靠谱。我老家有一位表哥，他有个朋友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平时这个朋友总是一副热情的样子，和别人称兄道弟，经常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尽管来找他。去年表哥新房要装修，自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对方侃侃而谈，很快拿出设计方案，表哥一看正合心意，就迅速地和他签订了装修合同，交了定金。可是等到真正开始施工后，表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原本说好保证材料的质量，结果送来的都是劣质品。表哥连忙让他更换，那人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实际上却迟迟地拖延。本来三个月能够完工的事儿，最后硬生生拖了大半年才搞好。表哥也是有苦说不出，只能暗自吃了这个哑巴亏。不靠谱的人永远只顾嘴上应承，却总是事无着落。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口头上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从不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出现问题时，他们只会推卸责任，能拖则拖。与这种人相处，不仅时刻要提醒

让人放心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聪明的人，缺的是为人处事可靠踏实之人。余生一定要和靠谱踏实的人同行，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我，要做一个有担当、办事牢靠的人。只有自己一直靠谱下去，才会遇到与你一样可靠的朋友。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同学结婚送出了8888元的大红包，自己结婚却收到对方1114元的回礼。当事人小刘说，他与陈某上学时关系非常好，互相承诺了结婚必送8888元红包。两年前陈某结婚，小刘如约送上了红包。他说，这相当于我2个多月的工资，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兑现承诺，才对得起我们的兄弟情谊。结果轮到小刘办婚礼的时候，对方只是随礼了1114元，甚至连本人都没到场。这么多年的交情，到头来居然不值那几千块钱。小刘回想起他们俩当年的承诺，想到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更是一阵心寒。自那以后，他与陈某的关系就慢慢地变得疏远了起来。一段情谊的维系，通常需要双方同等的付出，倘若出现偏颇，再好的情分也会变淡。俗语说得好，计较不如坦诚，精明不如厚道。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仅不会占你的便宜，反而会替你着想。我有一个同事阿川，刚认识的时候，有次我们俩一起约着看电影，等到电影看完回家后，我发现他给我转了41块，而电影票才25块。后来他告诉我，检票前买了2杯可乐，那16块就是他付的2杯可乐钱。自打那次过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值得深交。他不占人便宜，对朋友也特别大方。有人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人，会与许多人相知相识。可只有与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深厚而稳固。相处靠缘分，深交看人品。为人厚道、品行端正的人，最值得我们深交一辈子。与人相处是一场修行。苏秦曾写道，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敷衍。归根结底，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处得来，首先看的是彼此是否尊重；能不能深交，主要看是否靠谱；能不能走得长久，最终还得看人品如何。短期交往看脾性，一生交往看品行。人生的旅途漫长曲折，一定要与对的人并肩同行。愿你我都能够收获真心，结识良友，共度生命中的风风雨雨。

0: 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我市气温是22到29度。多云是主调，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有一两滴调皮的阵雨飘落下来，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是有备无患的从容。明后两天天气依然是这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柔，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地探出笑脸。最让人欢喜的是最高气温是稳稳地停在30度上下，不冷不热，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这大概是近期天气写给我们最舒适的一封情书了。这样的天气适合在傍晚散散步，看云卷云舒，适合泡一杯温热的茶，倚在窗边听风。天气在变，愿大家安好如初，记得及时添减衣服，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2: 1, 2, 1, 2, 3, go.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3: 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5: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6: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5: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7: 哎，
8: 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5: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9: 儿子，明天

0: 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1: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2: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3: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早上好，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是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任选一个啊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各位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来第一时间晒一晒，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今天这个早餐的搭配，让我们大家来评析一下，然后呢，早高峰这一点路上路况怎么样？第一时间也可以来打打路况卡。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1: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来到融媒直播间呢。大家融媒直播间看到又是有不少老朋友的身影啊，早早的凌晨的1:30，呐喊大哥过来打卡了，收到消息了。
1: 然后呢，徐姐姐今天也是挺早的来打卡，今天应该依旧是送孩子上学的一天
0: 。对，丈夫也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晨跑到家了，现在就差你晒早餐了。白菜也来了，白菜打卡起床上班第一天。是姐妹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
1: 咱再说啊，静姐文辉早上好，让陈峰带走疲惫，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今天早上他的早饭是皮蛋瘦肉粥啊。
0: 欢迎向我们24口笔，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转眼呢，现在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好快，已经进入九月的一个中旬了。
1: 对，
0: 天气的局势可以说变数比较多，一边呢是体虚版的秋老虎悄然上线，温度开始往上回弹，远洋海上还有新的台风正在酝酿当中，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中秋假期会不会遭到台风的打扰？那么接着我们就把全国以及省内天气跟各位来好好唠一唠。
1: 我们先来讲讲啊，这股不一样的秋老虎经历过上一波冷空，接下来呢，西风带走势变得平缓，冷空气呢比较难南下，雨水呢又会主要集中在华西区域，国内中东部大片地方的最高温会重新站上30度加。
0: 比如说像华北南部、黄淮还有江南、华南一带都会出现小幅小片高温的区域，东北那边呢，17到18号，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的西部局部最高温度可以冲到30摄氏度，大太阳底下午后都会感觉很闷热。
1: 不过呢，

0: 方昼夜温差还是挺夸张的，很多地方的这个温差能够达到15到20摄氏度，一早一晚秋意浓重，一天之内仿佛过完了两个季节。虽然呢副热带高压依旧势力不弱，但是低层已经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渗透了，气温呢会来回起伏摆动，不会出现大范围的猛烈高温，所以说啊才叫它体虚版的秋老虎。
1: 说完气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降雨。前两天呢冷空气叠加热带低压共同影响海南的雨下得十分的凶猛，海南大部地区三天累计降雨量它都已经超过了100毫米，东南部雨量突破了400毫米，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宝亭、琼州、万宁、五指山局部甚至都超过了600毫米。
0: 就在昨天啊，五指山单日的降雨量达到了611.2毫米，也是直接打破了当地有观测以来的单日降雨记录。那么这么强的降雨其实放眼全国啊都不多见，今天海南和广西中南部依旧是有中到大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等到16、17号海南、广西这边的强降雨才会慢慢减弱收尾。
1: 降雨轮的强降雨快结束，新轮的雨水就要接踵而至，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增强，今天起呢看了一下天气云图，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等一些地方的雨水会明显的增多，有没有朋友要前往这些地方出个差、旅个游的，注意一下今天一直到17号这一片会持续的落大到暴雨，18到19号雨势短暂歇一口气，然后到了9月下旬华西的雨水又会再度发展起来。
0: 另外呢再往后一段时间，华西会是国内下雨最频繁的地方了，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局部的雨量会比往年同期明显偏多。那么持续的降雨啊还是要高度警惕，前往那边的话呢要警惕像滑坡、山洪这类次生灾害，另外连绵的阴雨也会干扰秋粮成熟晾晒，农业生产方面其实也需要多加注意。
1: 此外呢海上也传来新的动态，西北太平洋沉寂了一个多礼拜，马上又有新的台风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一个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它会诞生2个台风，15号前后啊，远海的一个热带扰动其实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预估甚至它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强台风的级别，不排除发展成为超强台风。
0: 当然了这个台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非常大，如果副高出现缺口，那么台风呢就会顺着缝隙向北走，大概率趋向日本，可要是副高强度超出预期没有断裂，它同样存在向西靠近我国的可能性。中秋假期会不会受其影响还是要持续关注后续预报了。
1: 现在9月份嘛，每年9月其实也是全年台风生成数量第二多的月份，也是超强台风高发的时间段。历史上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有不少台风恰逢中秋登陆咱们国家。虽然说接下来我们会迎来一段台风的活跃期，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到9月中旬了，当然也不会像盛夏那个时候台风接连不断的来袭。
0: 那肯定啊，最近这几年的极端天气通常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就拿之前的台风沙德尔来讲啊，2次停编3次登陆，就算消散之后依旧制造了强降雨，影响延续10多天，遭遇到灾害之后呢除了重建家园啊，我们的防灾认知也得跟上气候的变化。
1: 说到一个防灾，很多人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啊，觉得台风宣布停编那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台风减弱消散以后残留的一个环流它依旧是可以裹挟巨量水汽带来猛烈暴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大背景下，台风的降雨能力也在进一步的变强。
0: 还有一个风险点呢也值得所有人警惕啊，就传统划定的地质灾害低风险区同样会发生险情，之前江西遂川的泥石流就发生在以往认定的低风险地带，这类滑坡规模呢不大，分布零散，事前呢也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大雨袭来的时候容易突然爆发，已经成为地质灾害防御的一大难题了。
1: 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看到标注低风险我们就放松戒备，只要遇上极端的强降雨，只要身处山区就有可能会遭遇滑坡、泥石流、山洪，地质防灾这个事儿呢咱们不能光盯着已知的隐患点位，必须要依靠更为 为惊喜的监测预警。
0: 如今呢，台风也已经不单单是给沿海地区带来麻烦，部分台风呢会长驱直入，深入内陆。评判它的破坏力，也不能只盯着风力，暴雨带来的伤害呢，往往更加可怕。今年厄尔尼诺呢还会发展到超强等级，往后强降雨、高温、干旱各类极端天气有可能交替找上门。
1: 短时间内气候变暖的大趋势，我们很难去改变它。极端天气的多发也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

0: 是，而整套的防灾减灾体系也需要不断的做出调整升级。
1: 再来把视线收回到浙江，昨天午后阳光充足，浙南的云层逐步散开，气温也是一路攀升，浙北北部以及沿海地区呢相对是比较凉快的，最高温大多维持在26到29度，像嵊泗那边啊仅有26.6度，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
0: 省内其他地方昨天的温度就高上一截了，普遍在30到33度，南北两地的温差超过了7度，太阳底下微微的有点发热。昨天那个全省的温度排行榜，长山33.7摄氏度位居第一，松阳33.4度，龙泉33.1度紧随其后。
1: 再有呢来说到的是浙江未来7天的天气，整体云系是偏多的，从今天一直到18号雨水暂时退场，以多云为主的19号呢，省内部分地区又会出现阵雨，出门的话又要记得带雨具了。20号开始沿海那边阵雨会变多，
0: 气温呢整体起伏并不大，依旧维持早晚清凉午后偏热的一个节奏，体感总体相对比较舒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备一件薄外套，根据温度及时的增减一下衣物。
1: 总体来说呢，接下来全国一边是秋老虎带来的升温，一边华西雨水不断，海上新台风的走向呢还得继续观望。咱们浙江近期天气总体平稳，多云为主，还是多留意气象更新，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0: 黑太郎说那个路上看到那个奔腾小马，好小只那个车，他一开始以为是老头乐，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奔腾小马。你们那个早餐都可以来晒晒，刚刚已经有一些朋友在晒早餐了。说到一个早餐，问一下大家，你们这那个平时一般都几点吃早饭的？有研究提出，吃早餐也有黄金时间，选对时间吃还跟我们长寿息息相关。
1: 不少人呢，为了吃好早餐，在食材上是下足了功夫，谷薯、肉、蛋、奶、蔬菜、水果、坚果，样样啊都想安排上，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很多人呢，可能漏掉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就是吃饭的时间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同样很大。
0: 对，那么吃早餐它那个黄金时间到底几点最好呢？最近有一项刊登在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国内大型研究就给出了答案，说早上的7点到8点这个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
1: 华中科技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了31000多名40岁以上成年人的饮食数据啊，也进行了平均8.6年的跟踪随访，排除掉年龄、运动习惯、饮食好坏、基础疾病这些干扰条件之后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早饭吃得越晚，死亡的风险就越高。
0: 对比一下7到8点钟吃早餐的人群，8到10点才吃那个早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它会升高10%。那如果我们有些朋友睡懒觉，然后拖到10点到12点才吃早餐，这个风险升高19%。
1: 要是拖到中午过后才吃下当天的第一顿饭，早亡风险啊直接上涨29%，而且这部分人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比7至8点吃早餐的人呢高出了46%，预估50岁之后平均寿命会缩短2.46年。
0: 这次研究员顺带提到了晚餐结束的一个时间和死亡风险呈现 U 型的关系，晚上7点到8点吃完晚饭那最为合适，吃得太早或者说你熬夜深夜才吃饭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
1: 想到这儿呢，很多听友会好奇，那就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一样，为什么会对身体产生这么大影响呢？
0: 现在因为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个节奏比较快，很多人忙起来最先放弃的就是早餐，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提醒我们，这个早餐呢不光咱们要吃，而得尽量趁早吃，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息，我们人体的体温在回升，代谢的速度也在变快，交感神经开始活跃，肠胃已经做好了开工的准备。
1: 睡了一整晚的胃中的食物也基本消化完毕，肠胃正处于吸收营养的好状态，胃酸消化酶也需要食物来进行中和，空着肚子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胃黏膜，而7至8点吃早饭呢刚好契合大多数人的食欲，那吃完距离午饭还有大概4-5个小时，饮食节奏也是比较好的。
0: 而且我们吃饭的时间这是调整我们身体生物钟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吃饭的时间错乱就会干扰身体的一个 糖分和脂肪的代谢会打乱各个脏器的节律，造成一个代谢紊乱。当然了，我们的早餐要吃得太晚，很多时候就反映出你本身的一个作息不规律，身体状态欠佳，不全是。

0: 时间单一这个因素造成的。
1: 嗯，对，搞懂了最佳进餐时间，再来聊聊早餐还有哪些误区啊？看看有没有踩坑。首先，第一个，有些朋友呢起床起晚了，干脆直接不吃早餐了。
0: 那肯定不行，早餐它占到全天总能量的30%，你直接不吃，那很容易诱发一个低血糖，肠胃系统也会乱，胃里边没有食物充和，胃酸就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胃黏膜，时间一久，胃溃疡这类毛病就容易找上门了。
1: 嗯，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就万一啊睡过头起晚了，也不用直接放弃，可以看一下距离午饭呢大概还有多久，灵活调整一下。如果距离吃午饭还有2-3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选一些好消化、种类丰富的食物，鱼虾、青菜、馄饨酸奶这些清淡的都还是可以的。
0: 如果说咱们离午饭就剩一个礼拜，也不要吃太杂，喝一点牛奶这些流质食物垫垫肚子就够了。
1: 还有呢，第二个坏习惯，早餐如果吃得过于油腻，油条、煎饼啊，油饼、煎培根、炸鸡、汉堡，这油脂啊含量太高了，长期这么吃对身体也不太好。
0: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工位以后就随便对付一下，吃点什么蛋黄派、饼干、起酥面包、方便面这些加工食品，跟各位说这个油糖盐的含量都很高，不适合你经常拿这些东西来当早饭。还有那个咸菜、酱菜这类重盐的小菜，早餐也要尽量少吃。
1: 再有呢，就是一部分家庭会把前一晚的剩菜热一热当第二天的早餐，这么做啊不是绝对不行，但是有一个小原则，就是剩荤不剩素。肉类、丸子这类荤菜呢反复加热，营养流失相对较少，但如果绿叶蔬菜这种营养这反复加热之后，营养会损失大半。
0: 如果说我们确实要用剩菜来当早餐，记得一定要搭配一杯牛奶，或者说来点新鲜的蔬菜，把那个缺失的营养给补回来啊。
1: 总体来说呢，吃早餐不光要讲究食材搭配，进餐的时间同样不能忽视，尽量把早餐安排在7到8点这个时间段啊，就算偶尔睡过头也尽量简单垫一垫，别直接就空着肚子硬扛一个上午了。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荣媒直播间说一说啊，平时你几点吃早餐，早餐的最爱是什么呢？
0: 看一下那个灰太狼说他家一般6:30左右，
1: 还是可以的啊。
0: 虽然跟我们说双金线流量大，白菜说城山路有2车发生了剐蹭，所以呢现在很堵。接着我们要给大家，给我们诸暨的朋友提一个重要的一个暖心的提醒啊，9月18号上午咱们诸暨全市会统一拉响防空警报，这是每年一次的常规市民演练，不是突发紧急情况，所以大伙儿当时也不用慌张，记得赶紧提前整个一下家里人和身边的朋友。
1: 这次呢警报市民是有正规依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相关规定，经过诸暨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本次防空警报市民的时间就在9月18号上午的10:00至10:23啊。18号呢是看了一下，是本周五的上午，全程呢是23分钟。那具体安排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0: 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市民覆盖的一个范围。本次警报市民它是全域覆盖的，不只是咱们诸暨的城区，所有的乡镇街道全部都包含在内，全市范围内都可以清晰的听到警报声，覆盖面特别广。
1: 很多市民呢平时分不清3种警报的区别，这次呢刚好啊借着市民认真的辨别记忆，3种警报的鸣响节奏时长都不一样，特点也比较鲜明。
0: 是的，首先我们要说这个预先警报它鸣响的时间是10:00到10:03，总共3分钟，它这个节奏呢相对比较舒缓，鸣响36秒，停顿24秒，这样的规律反复循环3遍，然后大家听到那个间歇式的一个长鸣停顿，这个就是预先警报。
1: 其次呢是空袭警报，时间段呢是10:10到10:13，同样是持续3分钟的，这个警报节奏啊会急速很多，鸣响6秒，停顿6秒，这样快速循环15遍，声音密集紧凑，跟预先警报的差别挺大的。
0: 最后呢就是解除警报，在10:20到10:23鸣响时长也是3分钟，解除警报其实很好分辨啊，是全程连贯无停顿的长鸣声，咱们听到这个持续的长音就代表本次警报市民正式结束了。
1: 为了让更多人精准接收到预报警报信号啊，市民期间我们

0: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以及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全市的应急广播系统都会同步播报对应的警报信号啊，多渠道全方位的覆盖提醒大家。
1: 对，这里我们也重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次防控警报示明它只是常规的一个人防演练，不属于任何突发险情，所以大伙儿到时候听到了警报声以后，
0: 每一位诸暨人都能够熟悉防空警报的不同信号，积累基础的人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全民防空防灾意识，筑牢咱们的城市安全防线啊！其实呢，防空警报示明也是普及人防教育、检验应急预警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关乎每一个人的安全。还是请大家牢记不同警报的区别和含义，正视人防演练，重视安全防护，共同守护平安的诸暨。
1: 老师来了 ，Get 有一条路况发进来了，说什么来着？
0: 说到环城南路高架入口那边车道有两个小车，应该是发生追尾了，过往的朋友要注意避让。
1: 环城南路高架入口侧，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刚刚我们说了防空警报相关的一个提醒，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守护老年人钱袋子的本地新闻，说什么免费领鸡蛋专家义诊、免费养生课，不少家里面的长辈都收到过这一类所谓的邀约。
0: 有一些老人呢想着反正免费嘛，就去现场听听课，但是呢几堂课听下来，不知不觉钱包就缩水了，有一些普普通通的食品被吹成了可降血压、治疗慢性病的神药，动辄卖到几千上万块。针对这类乱象，诸暨市市场监管局已经出手开展突击检查。
1: 对，今年那个3月份开始呢，我们诸暨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已经组织执法人员跑遍全市的养生馆、保健馆、健康生活馆，还有一些营养品店，一家一家走访的摸排摸清这些场所实际的情况，找准整治的重点目标。
0: 这次呢，就这些搞会销的商家啊，就发现他们特别会钻空子，专门是挑大清早或者晚上这种监管人员下班的时间段开展活动。对此，执法部门也想出了对策，日常巡查加上错峰值守，早晚突击，开展轮番检查。
1: 刚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有新轮的突击行动，市场监管联合了公安部门，那么根据前期摸排到的线索，直接冲到了风险比较高的一些经营点位。现在还有一些不法商家玩起了那个私域直播的套路，执法人员现场管控经营者的手机等等一些通讯设备，第一时间固定邀约话术、虚假宣传课件、微信群聊天记录，这些很容易被删掉的电子证据，解决了以往这类案子取证难的老大难问题，快速的把这个违法事实锁定了下来。
0: 是的，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啊，今年呢已经联合公安开展了三轮针对性专项整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一共立案查处涉老会销违法案件呢是18起，还有一起呢涉嫌犯罪的案件也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来处理。
1: 家里面大家都有老人啊，所以一定要多提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诸暨也会继续落实多部门联合办案，然后常态化的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长江结合部老旧小区的周边有一些藏得特别深的一些会销的窝点，也会持续的滚动排查，深挖违法的线索，典型的案例呢也会对外公开曝光，起到警示作用。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碰到这种可疑的会销活动，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政务热线进行举报，相关部门会对每一条举报线索闭环处理，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虚假宣传，守牢老年朋友的财产安全。
1: 对，我们也建议大家多跟家里面老人多念叨念叨，所谓天上怎么都不会掉上馅饼的，遇上什么送鸡蛋、搞所谓专家义诊、推销产品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
0: 是的啊，总而言之呢，这养老钱也是来之不易，面对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营销套路，千万不要被这个小礼品迷惑了，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举报，全社会一起守护好咱们长辈的钱袋子。
1: 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看到不少微信用户进入，也要欢迎一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大家。然后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刚刚令稍前时分Cat 跟我们提醒的是环城南路高架入口侧的车道

0: 有两个小车，看着应该是追尾了，所以呢，过往的车辆、过往的朋友，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然后前面呢，白菜说的是城山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啊，所以呢很堵，
1: 嗯，
0: 双金线流量也比较大，路上实时路况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然后你任选一个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搜索诸暨之声，任选一个就可以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而且我们在视频直播。
1: 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两步走，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稍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路上早高峰这一点有一些实时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路上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直接曝个光。
1: 是的，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4: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1: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在江西方向的387公里处，也就是过渠江出口大概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是有货车抛锚，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第四车道，请后方来车呢注意小心减速避让。另外呢 G15 沈海高速在福建方向1723公里处，越过乐清出口2公里啊，有小车轮胎呢是炸胎，车辆已经靠边，也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0: 另外呢，我们还在提醒各位车友啊，近期的那个邵珠高速因为有重要施工安排，多个进出口会临时关闭，所以我们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避免跑空耽误你们的行程。
1: 就在明天啊，9月16号早上5点到傍晚6点这个时间段，邵珠高速往上虞方向从建湖枢纽到道盱枢纽这段主线是封闭，届时呢往上虞方向的车呢会在建湖枢纽分流到苏台高速，苏台高速转邵珠高速的车呢在绍兴南互通进行分流，枫桥北互通将会作为备用的分流点。
0: 而且呢当天还会有多个收费站进口关闭，像绍兴南、平水、富盛、桃燕往上虞方向的进口全部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焕东、枫桥南、枫桥北、兰亭收费站往上虞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如果说要往上虞方向的朋友，你们可以绕行苏台高速或者说杭州湾环线高速。
1: 对， 在接下来呢，就是9月17号的5点到18点，绍珠高速往诸暨方向到叙枢纽到富盛互通路段封闭，长泰高速转绍珠高速的车辆呢，会在道叙互通分流，道叙桃堰收费站呢，往诸暨方向的进口关闭。